0: 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问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3: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先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东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啊，这个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C到-29°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C到-21°C。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C，最低气温-21°C，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好的，回到节目啊，这个早上好，大家啊，欢迎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您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啊，直播间两部热线呢，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开通，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啊，这个音乐器的演奏啊，以及诗歌的朗诵，反正有声您就来吧啊！好，来迎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你接通了。
1: 老裴，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
0: 你好，你好，杨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 给我们带来一首《山里红》。
0: 好的，
1: 好嘞，
0: 嗯，
1: 我。

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国事盼亲人，红红的脸颊，红红的梦，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风景映春天，红红的心呀等一等，脉脉含情谁能懂，吹来的风。

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国事盼亲人，红红的人家，红红的梦。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风景迎春天，红红的心呀等你疼。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国事盼亲人，红红的脸颊，红红的梦。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风景迎春天，红红的心呀等你疼，红红的风景。

0: 远处啊立。
1: 好的好的，山里红是吧？这首歌。
0: 对，叫山里红
1: 啊。对，感谢感谢啊，感谢杨大哥一早上带来的一首山里红，祝您开心每一天啊。
0: 好了，下周再见啊。
1: 下周再见。
0: 哎，
1: 来赶紧迎接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小裴。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啊。我是长春的。
1: 哎呀，本地的了。哎呀
2: 啊，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啊，我是那个安壮和那个歌曲吧，想穿插来，今天唱个单猪头。
1: 好，
2: 王二奶师傅。
1: 嗯，二人转是吧？
2: 对，单猪头。
1: 哎，那这个有配乐啥的吗？还是就
2: 没有？我就在听唱，听唱那就是节省时间呢。
1: 哎呀，太好了，来吧，展示。
2: 哎好，
1: 哎。
2: 王二奶坐房东啊，雨泪盈盈啊，思想起那王二奶子，我的老公啊，哎哎哎呀，老头子下世啊，一面安枕啊，抛下我一个人啊，孤苦伶仃啊，白日里没人陪我说句贴心话啦，到夜晚上床后我哪都冷冰冰啊，呼了吧唧做了一个死死的病啊，整日里闹心巴拉，差点没被我折腾疯啊！哎哎哎哎哎哎呀！王二奶呀，泪滔滔啊，走下来了啊，那就两只猫啊，老公猫在前面，它就喵喵叫啊，后边跟着一个老母猫啊。老公猫在前面，它就蹬蹬腿啊，老母猫在后面啊，咚咚的摇啊，二奶我越看啊，我就越来气啊，脱下了布鞋去打猫啊，也是二奶我呀用力过猛啊，把布鞋打进了啊，邻家的巷上里去了啊，天赶上邻家的二媳妇啊，他就来照相啊，拿我的布鞋当鞋包啊，吭哧上前啊，他就咬一口啊，嘿，又酸的又臭又皮跳，好好的鞋子包啊，他把压坏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呀，王二奶呀，泪汪汪啊，想老公想的我呀，脸都焦黄啊，三天吃不下呀，一碗那饭啊，两天喝不下半碗汤啊，一碗饭半碗汤，后这个前腔前的后腔啊，脚下的布鞋呀，酸也酸不住啊，手窝上的血，手窝上的脚窝子啊，直接逛房啊，每逢我下地呀、啊、我就上厕所啊，不扶桌子也得扶到墙啊，老头子走了一天墙上画一道啊，走了两天道就成双啊，老公他走了啊，一年整啊，我横三竖四把墙上道道画了满墙啊，哎哎呀，要不是大儿媳妇看得紧啊，我中朝顺顺的铁道一直回到沈阳啊，哎哎呀，自从老头子啊他走后啊，每天白日夜晚把他想啊，借笔的人张借笔的陈老二啊，过来就没人当啊，他 他人说北门外有一个张铁匠啊，不但他有存款，还有那别墅房啊。别看他70多岁，体格得了他的棒啊。嫁给他几天后啊，什么时候你就创伤啊。二奶我越听啊，我就越来气啊，骂声陈二你太狂啊，我走的正来行的正，生活就是他们伤不伤啊。现在的考验我的关键是客观，你不能背叛我了，你不能让我拉浪的，你不能让我背叛老王啊。婚姻自主我的陪唱啊，我告你陈二，我就想他们想死了啊，我也不管二奶三奶，哎呀，谢谢。
1: 好嘞，谢谢您啊。二人转这个吧，还是接地气儿啊，嘿嘿。
2: 77了。
1: 哦，77了，今年。
2: 哎，我上四十少年，跟光光建国一个生日。
1: 哎呀，好的，那继续唱下去好不好？多给我们带来一些咱们这个二人转的这个小段儿，
2: 有的是，那没说的。
1: 哎，好嘞，那下周再见啊。
2: 好，下次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1: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小裴。
1: 哎，
3: 小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3: 嗯，你主持的很有风格啊。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认可。
3: 我那个稍微年纪大点，可能是老年人，老年生多一些啊，小朋友这样。
1: 哎呀，那这个没关系啊。
3: 啊，今天唱一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好。
3: 嗯。父亲曾经。心拥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钟爱描绘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那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着漂泊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中有一首歌，歌中有我母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好嘞， 唱多好啊，那种就是岁月的烙印啊，从您这歌曲里就能听出来了，就各个唱歌的方式啊，包括年龄它也是优势啊，对吧？有年龄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有感慨。
3: 今年85，
1: 哎呀，真好啊！这个85岁了，然后咱平时就是爱好唱唱歌是吗？
3: 爱好唱。
1: 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吗？
3: 其他还有多少会点的乐器。
1: 还会乐器啊，
3: 二胡啊，都最后能有汗出鼻子来。
1: 哎，那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给咱们这个带来点乐器的这个演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嘞，那个这个老爷子啊，祝您
3: 我一切都到那个这里头吹唢呐的林师傅教的。
1: 哎呀哦，师从林师傅。哎，好，老爷子啊。身体健康，哎，万事如意，哎，
3: 好的，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 感谢啊，感谢您的祝福。来吧，大萌子，咱整一个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啊一早上起来眼睛干涩，睁不开眼，看东西模糊，雾蒙蒙的啊，好像有隔层纱的感觉，或者眼睛黏糊，擦也擦不干，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没错，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也是嘎嘎地啊。啊，这你想啊，那一个小小的眼贴里边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又快又好。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的听众一大波福利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张张有奖，华为手机啊，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刮到啥送啥，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同时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非常影响大家身心健康。您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啊，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哎，这个您呢、啊、不敢穿短裙短裤，非常苦恼。那动脉闭塞症、下肢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哎，那么这个治疗安全无痛，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啊，随时随走。哎，这个专家报名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那春夏季是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就治疗的最佳时机啊。为啥呢？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更彻底。那么这个现在呢，原价是挂号费需要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彩超、血管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有惊喜相。

0: 送啊，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的，回到节目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久等了。
1: 哎，小裴，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1: 嗯，今天唱一首《红枣树》
0: 啊。好，那请
1: 可以了吗？
0: 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小度，小度，我在继续。

随着那蹉跎的岁月，一双一眼花前。

0: 让我尝尝我的老窝。
1: 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0: 值得我曾走过的路。
1: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0: 总是花香开满枝头。
1: 每当我孤独的时候，
0: 就相信家乡一草一木。
1: 哦。

着那头跑出我，吹着那绰绰的雪月，你是否依然花香不？

掉馅儿了啊！来，那个大萌子，正好在这一时间，咱们来发点福利吧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这个一诺叶黄素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啊，这个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的，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何意味呀、啊？这个意味深长的笑啊。
1: 今天来你这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啊。
0: 好的。
1: 好嘞。
0: 嗯。

0: 好嘞，谢谢。
1: 好嘞，谢谢，谢谢您。今年多大了呢？咱们年龄。哎。
0: 啊。
1: 没有，我说今年多大年龄了呢？
0: 啊，我65岁，65。
1: 哎呀，吹了多长时间这个笛子了？
0: 有三年了。
1: 三年啊。这个听不太出来啊。
0: 好的。
1: 以为吹了很久很久了。好，谢谢，谢谢您啊，希望您还能带来更多
0: 的
1: 这个曲目啊。
0: 谢谢，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
2: 小培老师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祝你周末快乐。
1: 好的，同样祝您周末快乐。
2: 给你上的选个点赞，给白城的王大哥，85岁的王大哥点赞，唱的父亲草原母亲的河，唱的非常好，
1: 是不是多有这个岁月感啊？
2: 我今天一口气唢呐了一首歌曲。
1: 好。

0: 谢谢。
1: 好的，这是个新曲目是吧？
0: 嗯，
1: 我这是个新曲目。
0: 啊，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嘛。
1: 好好好的，感谢啊，感谢。
0: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再见。来，迎接下一位听众热线。喂，你好。
2: 哎，小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快到八一了，给大家唱首军旅歌曲。
1: 好，什么歌呢？
2: 军人本色。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的。风平浪静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的绿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花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帽会在远方默默闪烁，你

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百个飞舞的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明星们显赫，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我的故事会被歌声淹没，

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

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

0: 生谢谢大家，谢谢小飞老师。
1: 好的，谢谢您。这个采访一下您啊，您是军人吗？
0: 我不是军人，没当过兵。
1: 好啊，
0: 爱非常爱这个军旅歌曲，
1: 非常爱军旅歌曲。
0: 对，有气势。
1: 哎，不光有气势啊，而且第一句就非常感动啊，就是你可能不认识我是吧？但是我也不寂寞。好，感谢啊，感谢您给这首军旅歌曲带给我们，也感谢咱们全天下所有的军人这些默默的付出啊。好，那跟你说声再见了，
0: 再见。
1: 嗯。好，来，您下一步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Hello， 你好。
1: Hello， 哎呀，你好。
2: 啊，唱的《祝你在上面》的京剧李克佑唱的。
1: 好。
2: 叫选有个三大选。
1: 好。

有关张金在草原，英雄们

相逢又团圆。双儿马上

0: 在前头怒发冲了冠，耳听声声好人马行，老太阳的人马来到了古城前，神斗上顶起三通步，是谁心血说三月，哗啦啦啦打满了你通步，双儿一起到胯下马，哗啦啦啦打满了通步，人心心神马喜欢，哗啦啦打满三通步，老太的人和落在马前，一来来应该山，二来的书记团圆，家父喜回长安，但就在那大头国心，你的歌耶耶，好，唱完了，
1: 好，非常感谢京剧哈，
0: 对，这是驻地在上面的李克佑唱这一段。
1: 嗯，哎，这个您一共会多少段？有没有统计过这个京剧小段？
0: 啊、大概七八十段吧，包括革命样板戏、
1: 啊。哎呀，七八十段呢！你咱这节目一周一段啊。
0: 威虎山、沙家浜
1: 啊，沙家浜、威虎山，
0: 全场的全部都会唱。
1: 哎呀，威虎山，哎，威虎山我还能稍微了解了解，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啊，《智取威虎山》，还有那个威虎山的那个以前那个京剧片段。
0: 那我下次唱威虎山上面的药吧，翻东牌一扫光。
1: 好，好，好，预约一下啊，跟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来吧，大蒙子，整个福利吧，咱们。哎呀，这个夏天，早晚凉快舒服。叔叔阿姨们都爱这个时候啊，约上老伙伴出门逛逛公园啊，还是江边啊，啊，兜里是不是得整点小零嘴啊？哎，这时候如果有款不齁甜不粘牙，哎，还能咀嚼出啊坚果味儿的啊这小零食，那是不是太合适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这个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呢，口感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沙琪玛的这种干硬噎人啊。入口蓬松软弱啊，软弱去了，软糯啊，轻轻一嚼就化开，自带清爽的山药清香，夹杂着酥脆的香浓的坚果粒，口感层次超级丰富。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不齁甜不粘牙，甜度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腻口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们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它不光好吃，营养更是实打实，摒弃了传统沙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啊，采用的是木糖醇替代蔗糖，好吃无负担，同时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健脾养胃，温润滋补，搭配多种优质坚果，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解馋的同时呢，还能悄悄的调理身体。哎呀，那这个就不用说啥了啊。那而且它呢，使用超级方便，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出门遛弯跳广场舞，短途出游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包里，饿了拿出来垫垫肚子，不用冲泡啊，不用加工，开袋即食。哎呀，那绝对是家里来了客人啊，或者小孙子孙女来了啊，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给咱们叔叔阿姨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整整六盒，四斤八两啊，只要99元。这可是节目专属特惠活动，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哎，这可是真是得拼手速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哎，您下一位听众热线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哎，小裴，
0: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小裴。嗯，我想唱一首歌。
0: 哎，唱吧，想唱啥歌？
1: 唱，嗯，唱一首，就咱们这玩意儿嘛，嗯。
0: 嗯。
1: 唱一首那个《战士第二故乡》，快来到八一了嘛，是不是？
0: 嗯嗯。
1: 嗯，就是愿叫那个远离家乡那个解放军战士，叫他们走到哪哪是家。
0: 好，
1: 战士第二故乡。
0: 感谢你啊。
1: 嗯。开唱啊。
0: 可以了，可以开唱了。
1: 哎，开唱吧。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三道二角，远离大陆在天上，风大浪又高啊！自从那天上了岛，我们就把你爱心上，陡峭的悬崖，汹涌的海浪，高高的山峰，宽阔的海洋，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0: 上，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咱道儿荒，从来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啊啊啊！有咱战士在山上，管着那荒岛变模样，搬起那石头，修起那营房，栽上那松树，放牧着牛羊。啊，祖国，亲爱的祖国，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好了，
1: 好的，
0: 哎，
1: 感谢你啊！
0: 这是李双江唱的，
1: 哎，感谢你啊！
0: 李双江，李双江唱的歌，好，谢谢您呐。
1: 那好了，跟你说再见了啊！
0: 啊，再见了呐，好。
1: 那一听就是老乡啊，都是东北的。来吧，那大萌子整个福利啊，在福利多啊，也感谢大家支持，不支持就这个哪来这老些福利哈。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里边有华为手机、眼贴、免单等等福利啊！有没有空奖，刮到啥就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一回，那、可不敢错过啊！赶紧拨打

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啊，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开始花了模糊了，下楼梯都生怕磕倒碰着的，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啊来这一大波福利，把这眼贴贴在眼睛上，就像给 SPA 就给眼睛做这个 SPA 按摩一样，用完之后眼睛舒服亮堂，看手机也清晰。

0: 还送一张刮奖卡啊，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是买多少钱的眼贴都能给您报销了，一分钱不用花，一年一回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来迎接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喂您好。
1: 您好。
0: 哎哎，
1: 我改一首歌吧，刚才听到前面这个妹妹说的马上到八一了，我说现在可不是快到八一了
0: 啊，
1: 我也改一首歌吧，我改一首看见你们格外亲。
0: 好的啊，那这个尽量还是不改啊，但是这次咱给您改一下，因为这个不是节日特殊的含义嘛哈。
1: 对
0: 好。嗯，
1: 那好了我就清唱了啊。
0: 哎了。

下同志们进了宫，刀劈狗汉奸，枪击鬼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扫跑楼，一同闹建筑。

从八省里到如今，山西水心天地心，中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三。

下周的同一时间吧，啊，这个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与这在这里啊，与您不见不散啊！还是这个提醒大家啊，歌曲一般跟这咱大萌子报过之后呢，就不要随意进行更改了啊！好了啊，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东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6到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9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

0: 鱼，这可怎么操作呀？
1: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2: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3: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末版啊。这个周一到周五呢，一般我们是这个民警讲反诈啊、社区会客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咱一些法律啊、养生类的这个健康类的这些问题，这个节目啊。周末呢，咱就是纯养生了啊。那在这个养生之前，先来一段小福利。那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了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呢，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叶黄素啊，本身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这个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哎，它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好的，这个继续关注节目啊。今天来讲一讲啥事呢啊，就是咱中国人为什么爱站着吃啊，此站非彼站。这站是啥呢？是蘸大酱的蘸啊。这个一锅清水煮菜，配上一碟酸辣鲜香的蘸水啊，这个热量不高啊，但是味道却很足，成为不少人的轻食选择。其实这个蘸着吃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管是火锅啊、饺子呀、还是米线米粉啊、白斩鸡呀，这个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这一个小蘸碟啊。它呢不是主菜啊，却能化平淡为神奇。那今天来分享分享蘸着吃的营养优势，并告诉您怎么蘸更健康。哎，这个蘸菜啊，其实流传多年的这个智慧啊，这个饮食智慧在哪儿呢啊？就是蘸菜不是一个标准的菜名，更接近于一种饮食方式。它将青菜、蔬菜啊、豆制品、薯类啊，就是包括一些其他肉制品食材啊，这种清淡的食材啊，肉制品就不能算清淡食材了，就是做法清淡啊。用清水煮熟之后呢，搭配少量蘸料来增加风味，让原本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或者入口的这些啊食材更加容易入口啊。那不同地区的蘸菜各有特色，最出名的主要是两类。这个云贵川一带蘸水菜啊，这种吃法重点不一定在菜上，而在这个蘸水上啊。云南饮食中只要是特色的蘸料都可以被称为蘸水。秉承万物皆可蘸的原则，无论是荤菜、素菜、煮菜、蒸菜、烧菜、卤菜啊，都可以蘸一蘸，添加风味。这贵州的蘸水更有特色了啊，形成了以辣椒，包括这个胡辣椒、油辣椒、豆豉、折耳根、木姜子啊，这个酸汤为代表的丰富的这种蘸水文化啊，堪称贵州食辣文化的点睛之笔啊。那东北呢，就是入乡随俗了啊。东北的这个本土轻食就是输辣什么这些沙拉啥的，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它一般蘸。

0: 那是啥的大酱啊，基本上只要能生吃的蔬菜咱都能蘸酱，黄瓜生菜啊，这个咱包括一些挖的这个什么婆婆丁啊，哎臭菜呀， 啊水萝卜小葱啊，这反正都能蘸酱啊，能切片能切段的都能蘸酱啊，有些干脆洗净就直接就上桌了啊，这个还切啥了，拿着就哐哐就开始造了啊。那蘸的这个酱才是我们这个灵魂，主料作为黄豆酱、豆瓣酱，再配上肉末或者鸡蛋等食材炒熟，有些还会加入蒜末、辣椒等调味儿。其实这个蘸菜优缺点都很明显，咱从营养角度来讲啊，蘸菜很好的保留了蔬菜的营养啊，特点是呢低热量、高膳食纤维，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啊，深受啊这个减重人群的喜爱，再加上能促进咱肠道蠕动，便秘人士也是福音的啊。所以它的以下优点都有什么呢？把蔬菜啊，把吃蔬菜从任务变成了享受，对吧？很多人觉得蔬菜没有味道啊，包括自身的味道啊，也很难接受。但是您蘸了这些有味道的蘸料之后啊，再加上蔬菜原本的食材清脆鲜嫩的口感，哎，您蘸料上再补上酸辣咸鲜啊香等各种层次的这种味蕾的，哎呀，那以后就不是逼自己吃菜了，而是享受蔬菜与蘸料这个灵魂的碰撞啊！正是这种满足感，才能让您让咱们啊真正的爱上吃菜。还有第二的好处就是有利于控油控盐，不少家常炒菜为了有味道往往离不开多放油多放盐，这个蘸菜则是把烹饪和调味分开了啊。蔬菜通过生食或者说是这个水煮等方式简单处理，少油甚至不用油啊，味道呢集中在了一小碟蘸料里，吃的时候轻轻一蘸就能获得酸辣鲜香啊各种味道的这种满足。您想想这个小菜往料上一蘸啊，整上这一口，有的时候晚上还不来这个主食，直接吃这些蘸料啊，这个蘸料去了，这个蘸菜就能吃饱。哎，它是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哎，那接下来呢，大萌子咱啊，说到健康，再发一个福利，发完福利之后啊，给大家分享分享。那这个蘸菜这个缺点都在哪儿啊？来吧，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欧美这么多国家了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这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这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还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的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节目啊！这之前我们讲了蘸菜的优点啊，此外咱来讲一讲这个蘸菜的这个就是缺点吧啊！哎呀，哎呀，缺点都有啥呢啊？那这些蘸料呢是一个不健康的短板，有些蘸料可能是高油啊，哎，这个高盐呐、啊。哎，本身就黄豆酱、豆瓣酱、甜面酱、酱油、腐乳、辣椒油啊，常常盐的含量不低。哎，这些还含有较多的油和糖。如果吃的时候呢，不是蘸，而是裹上这一层，

量可能会摄入较多的盐和油，对吧？因为本身咱看那煮菜或者生食的时候本来就控油控盐了，但是你这个料里头如果啊吃的多了，哎，那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它只是一个能提供一些味道，让这个我们菜没有那么难以入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机制，不要说是把这个整个裹满了然后去吃啊。哎，还有一些这个食源性疾病风险、食品安全问题也不能忽略。蘸菜呢常有这个生食蔬菜啊清洗不彻底，刀板混用啊，做好后放太久还有可能增加肠胃不适和食源性疾病风险。所以这个老人呢、孕妇、儿童、免疫力较低者，其实不建议大量吃生蘸菜，更适合选择什么呢？焯水后再蘸啊。怎么把蘸菜吃得更健康，我给大家分了这以下三点的这个分类啊。首先控制蘸水用量，一顿餐食中菜是要做主角的啊，这个蘸料它就点到为止。每餐可以准备大盘的蔬菜，蘸料控制一小碟，哎，吃时轻轻一蘸，不要把菜在里边打滚啊。如果当天还有烧烤卤味等食物啊，蘸料要更加减少了，那你就别吃了烧烤卤味这些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调整蘸水配方，比如说这个我们做的时候少油少盐啊，少酱油少盐少味精少鸡精少豆瓣酱少豆豉酱少蚝油，这些不要放的太多，不要做的太重口，它只是像我说的它是点睛之笔，提供一点味道的啊。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蒜泥啊、醋啊、柠檬汁啊、番茄碎啊、香菜、葱花、花椒粉、辣椒面、折耳根，少量坚果啊，包括熟芝麻等，增加这个风味，就能把这个味道给大家补回来。还有就是注意食材的选择，这个蔬菜中呢，优质的这些，这个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含量非常低。如果吃蔬菜作为一餐，营养肯定不够均衡，建议搭配豆腐、鸡蛋、鸡肉、鱼虾等富含高蛋白的这种食物，以及红薯、玉米、土豆等主食来一起进行搭配啊。菠菜呀、茼蒿啊、豌豆尖、菜心、西兰花、豆芽等蔬菜，这里建议还是焯水后啊，会吃得更加的健康，吃起来会更加的安心。因为这个里边一些这个这个草酸呐、等等等等的，需要焯水呢才能给它去除掉啊。那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蘸菜的吃法以及优点和缺点，不知道您记住了多少呢？反正就记住几点核心吧。首先这个蘸菜它吃的一定是相对健康的，因为少油少盐，但是我们这个蘸料啊它是有讲究的，首先做的时候呢也要少油少盐，其次吃的时候呢点到为止啊，不要说是裹满了这每天晚上蘸料啊，大酱做的比菜都多，一根大葱整半碗大酱啊，就是口重，哎，这是不健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选择生食的蔬菜的时候啊，第一点可否生食，第二点啊是否新鲜，第三点是否啊这个与其他的这个菜刀啊或者菜板啊这个已经接触过之后又进行保鲜，即使食品已经发腐了还要继续食用啊，反正注意健康类的问题嘛。好了啊，为什么咱们爱蘸着吃啊，这一点哎，其实这不说白了吗，它是一个古人的智慧。首先第一点能改变我们蔬菜这些味道啊，让我变得更加好下咽。第二点少油少盐轻食健康啊，多好啊，整的我今天都馋了，我一会儿下班我整两根黄瓜晚上我也蘸着吃啊。好了，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哎，健康的饮食习惯啊，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身体哎更加的健康。还有就是啊，光吃这些东西和注意饮食搭配是没有用的，生命在于运动，要管住嘴迈开腿啊，每天都要做一些相对于身体能接受强度的运动啊，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加的提高。好，那今天这个咱们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啊养生类的话题分享就到这一就要结束了。下面呢给大家再发一个福利啊，来吧大萌子，咱发一个福利。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哎，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这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欧美这么多国家，对不对啊？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哎，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

夜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一诺叶黄素啊，喝了之后确实不一样，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了，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啊，跟你说一声再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有没有叔叔阿姨呢？感觉这个咱们那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啊，那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38块钱秒杀骨壳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一遍家人啊，活动仅限咱吉林广播啊，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所以经常那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就说这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这门道啊，这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你说这钙丢哪儿了呢啊，结果那个骨头还是越来越脆。今天告诉你啊，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啊，这国和堂的这个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你看您听这里边的含量啊，又有维 D 又有维 K 又有钙，这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因为它每一片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给大家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俩是把这个钙直接送到咱骨头里的啊，它能让您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所以钙片咱基本每天都吃，有的少说一个月50-60啊，还没啥用，好的上百块的那有点贵啊，那这只是单纯的补钙，所以今天咱那个限时特惠，钙 D3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啊，一个月现在只需要38块钱，直接砍掉110，赶紧下手吧啊！号码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非常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蚯蚓状血管凸起、变色、曲张、淤黑啊！您这个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所以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哎，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随治随走。那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这个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天这季节呢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啊最好时机，温度高啊，血管扩张明显，治疗比较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下肢啊，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检测费，现在仅收196元。你看这打多少折？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会爱了，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4: 谷王山通络虎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3: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4: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一定要挑大音量，您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啊派发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咱们26年慧眼大牌子了啊，已经帮助了那这个数百万用户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就像咱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电视都看不了，自从用上了这个好视力的眼贴之后呢，这个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轻松了啊。一片小小眼贴咋能这么好效果？您想啊，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1种珍贵草药，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专利的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吸收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送您一张专属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超值好礼，刮啥送啥啊！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66，400-609-2166。
5: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 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

0: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1: 为梦想发声。
0: 大家好，我是零一。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1: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1: 你好，你几岁啦？
2: 我五岁了。
0: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1: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2: 上学前班了
1: 啊。
0: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1: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2: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2: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去。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2: 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2: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1: 我画祖国。

0: 乐彩，演好笑梦。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先前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3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2: 是不是啊？
1: 想不想以后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1: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你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2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画得好漂亮啊，是谁给你画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画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画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7岁。
1: 上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呀？
0: 1年级
1: 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想要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1: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7缕长征。
2: 好，准备。
0: 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7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7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7缕长征， 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用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哎呀，真棒，
2: 好厉害，
1: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气气诺诺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1: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1: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乡心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1: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2: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半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1: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2: 哦，人家喜欢读书，
1: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0: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2: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0: 我每天早上都读。
1: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0: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1: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哎，他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2: 啊，
1: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他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1: 哎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2: 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可爱？

0: 尤其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他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1: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2: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0: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1: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2: 不是的，
1: 那是
0: 哪
1: 买
0: 啊？上哪啊？
2: 不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0: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2: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1: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2: 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1: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2: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1: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2: 没有
1: 没有、啊、
2: 我还能看清东西。
1: 哎呦、啊、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2: 啊、我还能看清、
0: 哦、哎呦那你很棒啊，
1: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2: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1: 哦、
0: 哎呦、
1: 哦、
0: 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1: 中国少年。

0: 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2: 能想起来吗？
3: 真是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2: 哎呦
3: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2: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3: 小公主。
2: 她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4: 能
2: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4: 两年。
2: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3: 把话筒再近一点。
4: 还行，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3: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4: 不是。
3: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

0: 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2: 秋天的祖国。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2: 不是，
1: 是美丽。

0: 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1: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0: 好，
1: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2: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0: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1: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2: 好。
1: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0: 妹妹叫什么？
1: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1: 是呀、啊、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0: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3: 是。
0: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3: 挺好的。
0: 姐姐会收拾你不？
3: 那有时候会。
1: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0: 文静吗？姐姐
3: 有时候文静。
0: 有的时候老厉害啦。
1: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3: 那是。
1: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3: 我有。
1: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0: 对，关键词优秀。
1: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0: 加油！
1: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2: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瞒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到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
1: 哎呦，你看看 听出了我们小女子的那种坚定果敢与执着啊。
4: 对，非常大气的作品。

0: 而且你看他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还有他这表情我一直在关注，非常的好。
1: 哎，绝对是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小姑娘啊。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尹涵能够早日实现他的人生梦想和理想。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想问问王鹤轩小朋友，还想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想吗？可以吗？
0: 如果我们表演一次你的作品，
1: 对呀，如果你想的话，
0: 我画祖国，
1: 你就勇敢的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来，像刚刚
0: 来到这里，
1: 你走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一样，来，王鹤轩，
0: 从小姐姐手中拿过话筒，戴上耳麦，好，面带微笑，准备音乐来了，
1: 好嘞，开始。
2: 纸调好色彩，研好消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成
0: 显示出
2: 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与人没有的火热性格。
1: 对，
2: 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点绝，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

0: 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咨询。另外呢，在节目之后还可以通过素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平时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收到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关于职场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咨询我们的律师怎么样仲裁呀，怎么样去寻求2N 或者是 N+1这样的赔偿，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说被辞退了，被恶意调岗了，被加班之后呢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劳动纷争你可以找一个这样您的一个职场的维权智囊团，遇到了这样的纠纷不用慌也不用忍，苏邦律师事务所是为您撑腰的。现在如果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现在联系呢，就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也不要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
3: 你好。
0: 好，那我们的三部电话为您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节目的开始，来看一看我们第一个打进来电话的是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您讲有什么问题？
4: 我家那个楼上他家那个水管爆了，然后把我家那个天花板和墙面地板都泡了，我那个衣柜里的衣服他给我整湿了，完我这个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损失吧，得有个2-3万。然后呢，我就给楼上业主打电话，他说这房子他租出去了，他让我找他家租客，我就找租客去了。但是租客呢，他说他不是故意弄的，他让我找房东，他们两边就互相推。那我这到底该找谁赔呀？
3: 你好，我们建议是你可以把租客和房东一起去诉，或者说是让他们一起去协商。找第三方去评定一下，看看究竟是爆裂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长期的这种使用的老化的话，那可能属于房东的维修范围。如果说是这个租户使用不当，可能存在暴力的这个外力破损的话，那可能是租户的原因比较大一点。
4: 那我现在我也是跟他俩都聊过了，就现在就属于也是聊不通。我觉得就是对，我家那个地板嘛，还有家具，他都用了5-6年了。我是说想找他俩赔的话。

0: 我是按原价赔呀，还是说得折旧赔呀？按折旧赔。
1: 按折旧赔。
0: 按折旧赔。啊。
1: 对，按折旧赔。
0: 我这边跟他俩沟通吧，是协商不明白。我是说想找咱们那个律师帮忙，咱是那个地址是在哪儿啊？我想过去都当面咨询一下。
1: 嗯，在建设街1469号。
0: 啊，建设街1469号啊，有电话吗，律师？
2: 电话您可以记一下。
0: 啊，我记一下。
2: 来之前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0: 8567-1234啊，好的好的，
2: 哎，好，梁女士，
0: 好
2: 的，对，添加了苏邦的微信呢，2463456，这样呢也可以把您这些，比如说照片呐、当时这个整个的一个维权的，像同微信的一些记录啊，都可以发过来。那像他这位朋友呢，如果方便，可以是长春市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到苏邦律所，可以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的苏邦律师楼。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了是一个租赁方面的一个纠纷，因为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一个消息，也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新闻吧，就是好像18年前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他也把这个房子从3室改成了4室，房间的这颜色呢也给变了，就现在18年之后退租，然后房主就要求说你得给我恢复原状，然后呢这些像那个厨房啊东西都旧了，你也得给我折旧等等。就是我们在平时租房子的时候，可能有的不只是租了几个月几年，有的租了很长的时间，孩子上学啊，自己工作等等，那这样在退租的时候，我是需要把这个房屋给它恢复原状吗？我给它改变了房屋的这个架构是需要恢复吗？另外这个它有一些像电视啊，可能时间久了也都劳损了，像这个也都旧了，洗衣机呢可能有一些陈旧，像这个灶具也都旧了，这个是一个按自然的损耗呢，还是说我这个我得像新的一样还给你，就这种租赁方面的，在退租的时候，这些哪些是房主可以去要求的，哪些呢他就觉得这个就不能再要求了，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吗？
1: 嗯，好的。就是租赁合同首先恢不恢复原状，就像咱们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他是把3室改成4室了，这种属于大的变动。这种大的变动，其实首先我们建议是要跟房主协商，哎，你可以协商同意，协商同意以后，在合同里边可以明确约定，就是走的时候不予恢复原状是可以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约定的话，那房东要求你恢复原状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人家当时租给你的房子是怎么样的，正常你就应该还给人家一个怎么样的房子，这是针对房屋架构。但是比如说这个配套的电器设施设备这些，因为租金里边其实是含了一部分这些东西的使用费用，所以说这个东西折旧了，我不必然给你买新的，也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你这个就是按照折旧后的这个价款再补偿，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说是咱们在这个合同里边有明确约定，就是约定是你比如说到时候这些家电设施设备你要给我重新换，你们双方认可，这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有这种约定的话，肯定也在这个租金上都会有相应的一个优惠，这些对不对？因为话说回来，你可能整体的衡量的权益就是这些。再有就是需要额外跟大家说一点的，就是可能装修的这种添付，一般住宅还少一点，可能商业的比较多。商业的就是说，可能我刚租你这房子，租了2年，你这房子不往外租了，然后我这个房子当时跟你签的是10年的合同，我整体的这个装修装的比较好，那这种如果房东的原因不往外租的话，其实咱们是可以要求一个折旧的，就这个装修折旧款的折价补偿款，这都是可以要求的。但是这个的话也建议大家都在这个合同里边明确约定好，因为有些东西你要是没约定的话，可能定价了这些就会产生很大的纠纷。
2: 好，对，这是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像这样房屋租赁呢有一些纠纷，或者一些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11。

0: 1-800-799来下远战力律师咨询。我们现在呢打进两部电话了，那我们先来接一下张女士。安先生您稍等一下，稍后我们就来接看一看打进301的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张女士您好。
1: 喂，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老公他那个是2026年1月份做出工种就可以退休，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政策嘛。完了，我们那个无意间查到豆包的时候，他可以特殊工种退休。完了，我们就7月份去申请的。王某就问问我们，这能不能1月份就开始给我们办退休呢？
0: 好，严丽，
2: 你们正常是到7月退休，是不是想办提前退休是吗？
1: 不是提前退休，我们正常是2026年1月份就可以特殊工种退休，但是我们不知道情况。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有这样政策，
2: 办退休可不可以？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办完了，1月份退休可不可以？
2: 我觉得可以，因为政策上如果对你们这个有特殊规定的话，你就可以基于这个政策去办。
1: 就是可以抽，我就是现在我申请的，他现在还就是窗口哈，我们10月10号不上窗口办理了吗？完了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你2026年1月份就可以退休。完了那他就告诉我们填写退休时间呢，他让我们填写是你什么时候申请就填什么时候。完了我们就后期去查，我们觉得不太合理嘛，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情况我们早就办了嘛。完他们让我们填7月份申请，就是你想7月份申请，让我们填那个7月份，我说的这个7月份不行了，我说你说不行，你什么时候申请就填什么时候。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这个我们这个填1月份可不可以？
2: 那你现在提材料你肯定不能提1月份的材料呀，你要是说是他得明年1月份给你办理的。
1: 他那个有一个那个表格是那个特殊工种退休时间，他那有一个让我们填是你什么时候报填什么时候。完我说的我们是特殊工种退休时间是1月份对吧，但是我们不知情嘛，我们7月份去的嘛。
0: 嗯，张女士，
2: 你申报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填应该没毛病。因为
0: 这个对它属于一个政策方面的吧，它和
1: 对
0: 退休的一个政策，它和这个法律呢可能关系不太大。政策方面的还是问一下当时就工作人员或者他看怎么样，这个应该好一点，应该可能更准确。
1: 就是那我们就是这个，假如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政策，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保险法呀什么那我们都不知道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我们要是申请1月份可不可以？
0: 对呀，这个这样，张女士，就您还是就问一问，或者打一个电话，人社厅的电话，我忘了是
1: 人社厅电话是多少？
0: 这个这个我还不太我记不太清了，可以但是我可以帮您查一下您这个电话，我们有个记录，我可以下节目之后帮您查一下，因为这个我好像知道是12306吧，还是我不太好说。这样我节目之后我跟您联系一下，我告诉您，我帮您查一下，
1: 谢谢
0: 没事。然后这样的那个，这样的具体的您联系，因为政策方面的还是由专业的政策方面来回答您比较好，您看好吗？
1: 那个那我想再问一下，特殊工种退休像我们这是符合的都，我查了，反正都是符合。但他们那个我们这个初审，在我们当地初审，他没给我们初审，他让我们周一他说领导来给初审，完了我们这还得报到州里去，
0: 对他可能
2: 那就正常往上上报就行。
1: 上报就行哈，那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明天不是让我们过去吗？完，我们就想问问他，我们那个就是明天我要这样填那个表的话，还是按那个就是他问我，他有一个下面有一个退休申请时间是什么时候？完了，他那个窗口让我们填的7月份，完我这个用不用改？
2: 我觉得你也应该填在7月份，因为你现在你不之前一直没退休吗？你5月6月你还工作了，你现在。填到1月份，你后边的
1: 不是我没工作，我们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是那个2026年4月份，我们是那个劳动局那个公益性岗位，完了到期了，给我们解聘了嘛。王某现在是交灵活就业呢。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对，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天一月份还
2: 是？就是以窗口给你的答复为准，因为他们具体办理，他们知道相关的这个。表格的要求，
0: 对，
2: 你按他那个要求填就行。
1: 那我们就是现在哈，你们先一会儿给我回复呗，是1月份可以还是那个10月份那个？
0: 对呀，
2: 对，
0: 行。像这个对，然后如果说在退休过程中或者您平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的进行中都可以的。
1: 有没有什么法律？就什么保险法？他们说有吗？我们就不太了解了这个。
0: 这个好像
1: 想问问我们这个是一月份退休可以，但有他们有的人说是

0: 这个他法律不会给你具体规定的，因为你法律不可能知道说是你想一月份去办还是想七月份去办，这个没有支持性规定。但是他们政策性要求当地你这个窗口收材料的时候，他会给你进行解答，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走就行。
1: 看窗口那个哈，但是那个我往那个州里边去打了，完他问我你申请什么时候退休，他就问我这个，完我就懵了，当时我们没不知道我这什么申请，我们不是说我们可以申请什么的吗？完他窗口说七月份，完了我就觉得奇怪嘛，所以我就回过头来我又上那个我们这当地问了，完他说的你是那个，他说你他那个州里说的你什么时候申请，你是什么时候申请退休的，这么问我。
2: 对，一个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什么时候填的，那肯定是写申请日期肯定是七月份了，对。但如果说他要说你想申请什么时候退休，你可能想问这个，就我七月份申请日期，但是呢我想申请一月份退休可不可以，是不是？
1: 对，
2: 这样还是这个一定要是专业的人士他们来回答了，政策方面可能更懂。那这样节目之后我给你打个电话，我给你帮你找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张女士，我们再会。好，来接一下安先生，这是三个幺的安先生，您好。
3: 你好，
2: 您讲。
3: 我呢，就是我父母吧，离婚这个离婚挺早，完了我判给我妈了。我爸是我今年又结婚了，我生个小老弟儿。现在我爸就是因病吧就去世了，留下了三套房，还有300多万块钱存款。完了，我这个后妈说是这些都是他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说啥？我说你是判给你妈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作为前妻的孩子有没有继承权呢？
0: 有继承权。
3: 哦，有继承权。
0: 那
3: 律师，我再问一下，我父亲生前写了遗嘱，说财产都给我后妈和弟弟。你说他要写遗嘱的，那你说我是不是就啥也分不到了？因为现在我那个这还要上学呀，就说的很多事儿啊。
0: 如果确定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你就有可能不能去继承了。因为我们说了，继承的话是有遗嘱先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话才按法定继承，按照法定继承的话你才有继承权。
3: 那现在就是啊，我就说白了，我心里有点不平衡，真的有点不开心，不认可这个事儿。我想争取一下，争取一下，我寻思找着你们，把那个遗嘱我都拿回去，你们帮我看看里头，咱们能不能说的想办法给自己争取点利益，行吗？
0: 行，可以，你到时候把遗嘱拿过来，我们给你看看，看看他这个遗嘱有无效的面没啊？有无效的面，那你就可以按照法定继承去继承了啊。
3: 好嘞，谢谢
2: 您
3: 啊，
2: 安先生，对，都可以的，对，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您可以把遗嘱照下来，然后呢，截图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愿意到律所来面谈，那是更方便，那也就可以先拨打电话043185671234，可以预约一下。
3: 好嘞，我接下来谢谢主持人。
2: 好，安先生，我们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13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能够看到给您做回复。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步电话0431858511 858515199 85815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的法律问题。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不愿意打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不想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者看到自己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这样呢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简单说一下。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 0431856712340，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

0: 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我们的三副直播间的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下，这是打进三个幺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讲。
2: 啊，律师好。就是我老公吧，是干销售的，他在这个单位都干了三年了。干三年，这不其中有一些就是出门啥的商务饭局啥一些钱吧，就一直没给报，没给报嘛，我问他，他说的他都交上去了，但是就一直就是压着呢。嗯，完了他去问他财务去了，财务给他的解释就是说，在你工资里头平时都多给了，就意思都给报了，嗯，没专项的给你拨。但是我老公一查他那工资那钱跟实际上应该给的就是没啥出入啊，还有提成啥的，没有这笔说报这个商务饭局的钱呢。嗯，这三年多吧，他大概他拢了一下，得也得花十几万了。我寻思问问律师，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了呢？
3: 嗯，正常这个钱是可以要的，但是你得证明一个问题，就是证明你的工资里边没有这些报销款。
2: 嗯。
3: 你的工资构成以及说是有工资条肯定是最好的了，因为你工资条里边所有的小项它都含，如果不含报销款的话，那你正常就应该是这样报。然后再有就是你也可以收集一个证据，就是因为正常的单位报销它可能和你发工资还是有区别的，可能你整体走完报销审批程序，它会单独给你走一个报销，不会和你的工资一起发。如果他们单位也是这样的一个报销方式的话，你可以去录音，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固定一下这个证据，以防止说你诉起来以后对方会把你这个工资款和报销款混淆了，有的时候证明不清，咱们就可能会有被动了啊。
2: 那律师，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头只有就是和财务那聊天记录啥的，那算不算证据啊？
3: 聊天记录算证据，但是得看你们的聊天内容，把这个事儿说清没说清。如果说的特别清楚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啊。
2: 嗯，那我们也不太会看。那律师，你看就是能不能去找你们，就是帮我们看看你们律所在哪儿啊？
3: 可以，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2: 哦，那行，那我们到时候有空就过去，麻烦您帮看看。
1: 对，李女士，您来之前，您一定要先打一个电话跟律师预约一下，您记一下0431-8567-1234，预约之后再过来，这样可能对。好嘞，这是回答李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是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我们一个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的，因为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律所最近也接待了一些债务纠纷的案子是很多的，在节目直播当中呢，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有关像一些欠债不还呢、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呢，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的，这也是欠条的一个作用功能。那现在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呢，素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是为我们免费提供一个专业的欠条模板，同时呢，也正在收看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的朋友，都是只要您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456，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免费的一个欠条的模板。因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其实能借钱的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那不认识的人肯定不会借他，都是一些好朋友，出于非常的信任才能把一些钱上万的钱十几万的钱去借给对方，而且对方也会信誓旦旦的和你说那我很快还的，但是在还的时候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这样，但自己拿不出欠条。如果说借钱都是一些亲朋好友，我不好意思打欠条，也不好意思说哎呀你给我写一个，这是他好意思来提借钱，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出欠条。严律师，这样我们怎么办？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条打 出来，还觉得还不伤了和气。这个能给我们出一个好办法吗？
3: 嗯，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最好就是这个借款是出具正规的借条，而且我们也有相应的借条模板，都是我们多年办案经验总结下来的。咱们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话，备注咱们916的听众，我们就可以免费提供给大家。
1: 嗯，
3: 再有就是什么，如果是特别亲的人，就是我就是没办法开这个口，我不能让他给我出书面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在转账的时候进行一个备注，打电话的时候进行一个录音，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是这是我借给你的钱，你留一个，自己留一个证据，对不对？这个证据可能他就是按期给你还款了，你就用不着了。但是如果存在不按期还款，或者事后你们要经过诉讼的话，那这就是你最好的一个证据了，对不对？
1: 没错。
3: 再有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说是你通过银行转账的时候去做一个备注，就是借款，然后回头在微信上跟他去确认，哎，你借我的钱我已经转给你了，你确认收没收到，哎，这些都是对你以后比较有利的证据。但是这些就是初步证据，最好最好还是有借条。
1: 对，
3: 嗯，
1: 因为我听过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的当你把钱借出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心理准备，他可能是拿不回来。那如果这样，不管是多亲的朋友，你就说，哎呀，那我们打个欠条吧，我们来出一个借据，他为了借到这笔钱，他也会能够很痛快的就和你把这个欠条这个借据呢就签了。那如果想要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模板，那即使现在用不上，您可以留着备着，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一个微信2463456，这样呢可以我们916的朋友就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专业的欠条了。那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在添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像一些劳动纠纷啊，现在还可以预约我们苏邦律所的首次的一个免费咨询，让我们的律师成为您职场维权的一个智囊。有法律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0: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0: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 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通过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正在开通。我们的现在有两部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一下李先生。打进我们三个幺的张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李先生有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讲。
7: 我有这么个事情，就是看看是属于经济纠纷，还是能靠到这个诈骗上。那么等于他是一个供应商，我们是干超市的，当时他有一批货，意思让我帮卖一下，帮卖一下，当时是我帮他联系了两个客户，那等于这份货我也要了一部分，就是分成三份嘛。然后当时他讲他那个没有钱批货，因为那两份货的话他得送到人，然后人家才能给他钱，那他意思让我先把我的钱先给他，那我就先给他了，给他以后他等于把另外两份的货都送完了，然后那个钱他也收了，但是我的货后来就没送，钱也没还给我，就这么情况。
1: 叶律师，
8: 你现在还能联系到他吗？
7: 一开始能联系上，现在联系不上了。
8: 如果说是他有预备交付的能力没给你交付，然后可能存在的是违约，就是你们这个买卖合同他履行不了了，这就是一个民事。如果说是他根本没有，就是就像你说的，可能他这个货就有这些，然后只够前两家的，跟你这边可能真的就没有货给你交付，他当时就是为了把你这个货款占为己有，他有这种的话可能就构成诈骗了。
7: 但是现在也不太清楚他这个当时有多少货，因为公司的货肯定是够的，他得拿钱向公司提出来，因为他是这个公司的，
8: 他是销售是不是？
7: 分销商。
8: 他要是分销商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有履行的可能。你这个够形式的面比较小，但是你现在联系不到他了，你我不知道他就这个货款给没给你出过书面的凭证这些。
9: 这个没有，我们微信都是微信里面转账的，微信里有记录。
8: 微信里边他认不认可欠你这些货款？
9: 他认，
8: 认可的话你就走民事诉讼就行了啊。
9: 民事诉讼关键他已经成黑户，他也没有钱呢，咋办？
8: 那你这个没办法，你先诉了，诉了你获得胜诉判决再说。再不你要想走刑事，你倒可以试一试，但是这种案件的话，刑事力可能性不大。
9: 啊，
8: 他就是无偿还能力，黑户也不是因为当时在跟你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这个状况了，是不是？
9: 他这个，他应该正常就是要我，就是要给我送那货之前，他就已经黑户了。
8: 那就有可能存在这种状况。那你可以基于，因为怎么说呢，咱们有借贷型诈骗。借贷型诈骗主要是什么，就是说我可能借你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然后我还借到你这个钱，我还大肆挥霍，这种就有诈骗的可能性。所以说你可以去报案试一试。
9: 行，因为这个事儿吧，打比方就是今天讲的，那么中午把这钱给他，正常他下午就应该送货。那么他把那两家送完以后，他就没给我送，然后紧接着他要钱，他就没有钱了，就这么个情况。
8: 行，你就是如果你有证据能证明他之前就没有清偿能力的话，你倒是可以去报案试一下啊。
1: 对，李先生先报案试一下啊，这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9: 这个已经有半年了。
1: 半年时间还不是很长，您抓紧时间先报案。报案如果说警方受理，那就按照诈骗来；如果说警方不受理的话，你也可以寻求一个民事，看一看去起诉啊，或者怎么样。如果说需要一些怎么样一些指导，都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没问题。
9: 行，
1: 好的
9: ，非常感谢啊，
1: 好的，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李先生。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纠纷呢，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6，同时呢，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我们的一个服务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可以。这样呢，可以使我们的苏邦律所是一个你的一个后盾吧。如果说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那来看一看。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张女士，她接39的这位张女士，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律师
1: 你
10: 好，
1: 你好，您讲。
10: 就是我父亲吧，出了交通事故，他今年是68岁，去世了。对方就是负全责。我现在吧，还有个奶奶，90多岁了，需要我父亲赡养。我现在就想问问，就是被饲养那个人的生活费能要吗？完了，这个怎么赚呢？
8: 可以要，然后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主要付的是什么？就是老人的赡养费和未成年孩子的抚养费。所以说是你父亲可能他这个年龄只有老人这块了，是不是啊？
10: 对，就我奶奶了，没有那什么，我们都结婚了。
8: 对，你奶奶已经75以上了，她最多就只能主张5年的这个赡养费。
10: 啊，就能给5年呢？
8: 对，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保护正常是从60岁算可以主张20，然后每就是每超过1年的话就减少1年，75以上一律保护的是5年的。
10: 那我想问问，那你说就是我奶有好几个子女呢，是不是只对他我父亲应当承担那部分呢？
8: 对，是的，就是5年的这个抚养费再乘以除以抚养人的个数，就是分多少份儿，你父亲只担其中一份儿。
10: 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寻思我问问，就是咱们地址在哪儿，或者你给我电话，完了之后方便的话，要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上咱们线下我去那个问问，就是你帮我就归纳怎么归纳我的。
1: 张女士，
11: 说完我也记不住啊。
1: 对，张女士，这样您可以先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6，在微信上您可以先和律师沟通一下，如果说在微信就可以说明白，省得您再跑一趟了嘛。
11: 啊，那太好了。
1: 对对，添加一下24634566，我们的、对我们的律师会和您后续就这个像这个怎么这个怎么样来去分啊，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详细的和您沟通了。就节目中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您更详细的去交流。节目之后您可以好。
11: 那行，
1: 好，张女士，好的，张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为您播出。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法律问题，就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我们的节目中来向尹律师咨询。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像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和素邦的电话85671234都是可以的。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被听众朋友开通。再来看一看林女士，这是打进301的林女士，你好。
12: 哎，喂，您马律师您好。
1: 哎，你好，您讲。
12: 啊，我朋友跟我借了100万，然后约定年利率是36%，他给了几个月的利息就不给了，现在本金也不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三分的利息合法吗？就法院支持多少？
13: 现在不支持三分的利息了。你这个借款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近几年还是？
12: 对，就是近几年。
13: 就是20年以后的话，可能你这个借款利息就现在是按照 LPR 的4倍。LPR 的4倍，现在算下来年利息也就是12%多，所以36肯定超了。超出就是他经常的这个利息超出部分抵扣本金，然后你可以以后可以主张的也就是 LPR 的4倍。
12: 就是已经给的利息，就已经给了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那个部分，就能要求返还或者是抵扣本金吗？
13: 对，可以要求。
12: 行，那您律师，你们周末休息吗？就我把借条和转账记录带过去，让你看一看。
13: 可以过来，然后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就是地图搜一下就能搜到，或者说先给我们打电话预约一下都行。
1: 先打电话预约一下，这样可能更准一点。
12: 行，好嘞，谢谢啊。
1: 好，043185671234可以记这部电话。好，林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直播电话可以打进来，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是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我父亲去年是在工伤，在医院被一些法律就是被法律咨询公司的人员是签了个委托合同，然后我父亲因为小学没毕业嘛，什么都不懂，被忽悠签了委托代理工伤理赔的合同。我看了一下，这个服务费是收取总赔偿的25%，想问问这个合不合理。然后我天眼查看了一下，签的公司是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他说我才知道并不是说一个律所，说这个我能解除合同吗？想问一下。
13: 解除合同主要得看你们合同的约定，你得看看他当时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是不是他的一个经营范围，如果不是一个他的经营范围的话，你可以基于他没有相关资质去走。
3: 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也不好说。你要是律所的话，可能

0: 有一些我们有指导的收费办法，但是他这些公司的话，他没有正常的指导收费办法，有的时候你就只能按照合同去约束他。所以说建议你线下拿着合同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
1: 嗯，我们这里也想其实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现在呢像一些法律啊咨询公司啊也很多，他们在外面就跟你谈，就会打包票，我包你赢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想和您说，就真正的法律咨询公司它和律所是不一样，它不是律所，而且里面的人呢也不是律师，即使他接了你的案子出庭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出庭，他可能还委托于其他律师去出庭。所以这样呢他去在收费用的时候可能会分各种段，本来一个可以一个阶段都可以，他就给你分啊，我就收案子多少钱，然后给你起诉多少钱，然后呢接了案多少，就这样等等。其实呢如果说真正的打官司，我们是建议您到一个真正的律所来找我们专业的律师，这样您的各种权益都是有保障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接一下，这是打进301的毕女士。毕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哎，
2: 那个和您咨询点事情。
1: 您说。
2: 就是在去年的5月25号吧，2025年，我们借给我老公他姐姐，他二姐，就是我的二大姑姐。他当时当天的下午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直到晚上嘛，给他转过24万。当时他说他是一个月给我们才借给他的。但是呢，到现在就是直到今年过完年。我是过完正月十五，我去单位找着他，我就和他说，我说这个钱什么时候？因为你看，你当时你说一个月，要不我也不能借给他。那这个钱当中，我借他的时候是我用信用卡扣的，因为我每个月我还要支付将近2000块钱的利息。而他那时候说的好，他说的那你就等，你等到5月份，他怎么都能有信儿的。然后呢，从5月份拖到5月末。从5月末呢，又说6月中旬，咱又说6月末，然后呢，他又说要这回呢，又说让我等到他7月末。前天嘛，我跟他沟通的，就在微信里，他那说7月末，我怎么我都能给你个信儿，要不呢，我回到时候说那边要不给我钱，这点我会跟你二姐夫说，我会抵押一套房子，怎么的我都能先给你拿10万8万的。但是当中这个借钱的这个时段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说又没有打借条，他说不用，他说转账记录就可以说法律它就是生效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跟您咨询，我现在就是想怎么说呢，就是想让他去给我打借条，打完借条之后，我就是最近两天我准备就是说去找你的律师啊，去给我拟定一个还是怎么样哈、啊、就是哪怕是收费呢啊，我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你说我不是很懂，但是呢我就在想，我会等到他7月末，我等到8月初，他跟我二大姑姐夫商量，我觉得我二大姑姐夫是不可能同意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东西他没用，他并没让人家知道，他也没跟人商量过，而我二大姑姐夫也不知道我们借他这笔钱，我觉得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去帮他承担这笔债务吧。
0: 你好，我跟您这样说啊，就是特别是你这个案子存在是啥呢，你自己没有本金还从第三方借款，
1: 对、
0: 啊、这种的话我建议你最好是尽快让他给你出个条，把你借款的来源这些写清楚，然后并且要求就是双方一致协商定了可能产生的这个逾期利息啦，所有的损失都由他承担、然后再有就是说我们也说了，说你要是有可能后续还要存在维权律师代理费这些，你也全部约定明确，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像您说的，你要说小写借据，或者说我们有借据模板，您想看一下，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然后备注920的群众就行。
1: 对，
0: 然后我现在给您的意见是，借据是第一件事。您说。
2: 然后呢？
0: 然后你们现在不是约定分期还款吗？我不知道你们约定是分期还款还是说7月份到期就还一次性还。
2: 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一个月他就给我，而到现在他迟迟一分都没给过我。我在3月份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不行，这个信用卡我给你扣的，每个月这个手续费你得给我拿。他说那他也拿不出来。他现在是退休了，然后又返聘回去的，他两份工资他都还不了这个钱，他说他还别的透支卡的钱，他还不上我的。那我爱在我老公的这个那啥，我就是寻思啥呢，我能不起。

诉，我就不起诉。而我是听我大姑姐说的啊，就听我老公的大姐说的，说他家现在就是我二姐夫他家名下是三套房子，但没有一套是我二姐夫的名，知道吧？再说了，人家也不可能同意说给你拿房子让你去做抵押去还我们钱呢。人家就说吧，人家也是在根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人怎么能去帮你还这笔钱？

0: 借据，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我这个借据的模板我应该是怎么写呀？
1: 啊，
0: 那我是加你们这个微信吗？
1: 您现在对，您现在只要添加微信2463456，然后您写你说是916的听众，就把这个专业欠条模板就发给您了。
0: 行，
1: 哎，
0: 我就说我是916的听众，
1: 没错，没错。嗯
0: 啊，你那个微信，你说您再说一下那个
1: 2463456。
0: 好，2463456哈，我不用说我贵姓，
1: 对对，您说
0: 是吗？
1: 对，
0: 不用，
1: 哎，您直接说916听众，我们就可以给您。
0: 好，
1: 哎，
0: 谢谢您，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0: 好
1: 的，好的，
0: 好嘞，
1: 好，哎呀，那我们的时间过得也很快，我们的节目呢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这样的一个模板，就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不但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模板，如果说你有一些法律纠纷，还可以预约我们苏邦律所的首次的一个免费的咨询。非常感谢严律师给我们做的介绍，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后可以通过苏邦的律所的一个电话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同时如果说要想到律所来呢，也可以来到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本周周六周日的普法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调大音量注意听。好时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就像咱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更轻松。一片小小的眼贴咋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想，眼贴里添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 朋友呢，可以参加

0: 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距了，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周日将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严冰迪，专题讲解鼻病毒的识别、区分与防护，欢迎您收听参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包括鼻塞的症状啊。一提起来呢，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又感冒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引起啊我们日常说的这个普通感冒的头号元凶呢，实际上啊是一种叫鼻病毒的微生物，它呢传染性非常强，一年四季啊都在我们身边，但是啊很多人啊对它知之甚少啊，甚至很多人今天才是第一次听说。那鼻病毒和流感病毒到底要怎么区分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才能防护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严冰迪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鼻病毒的识别、区分与防护。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 186-77-978。 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严冰迪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严冰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间质性肺疾病及肺部肿瘤的发病机制研究，获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一项，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社会兼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基层呼吸学组委员，长春市女医务工作者协会会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吉林健康科普专家。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17:04，欢迎回到直播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鼻病毒的识别、区分与防护。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严冰迪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严主任。严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严主任，其实很多朋友对鼻病毒这个词是第一次听说啊。那它鼻病毒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个名字听起来一样，它是这个发生在鼻子里的呢？
2: 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非常好，说这个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塞或者是嗓子疼这些情况，我们通常就会认为自己可能出现感冒了。那感冒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那就是今天谈到的这个主题鼻病毒。鼻病毒呢，它是一种单链的 RNA 病毒，是我们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一个致病源。那么鼻病毒引起的这种普通感冒的比例比较高，尤其是在近期我们发现门诊的患者由于鼻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感冒的患者就诊人群也是比较多的。那么鼻病毒就像它的名字这样，在这个鼻子，所以呢这个鼻病毒大多数是累积于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尤其是在我们的鼻子是更适合它进行一个繁殖复制的这样一个区域，因此呢这部分患者他的鼻子的症状会非常的明显，也是我们非常典型的这种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患者可能会出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的这些鼻子的症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啊觉得我们这个感冒先从鼻子开始的可能就是这个受到我们鼻病毒的侵扰了啊。那想问问我们严主任，这个鼻病毒和我们这个其他病毒有什么区别？是我们这个鼻子出现症状它就是鼻病毒吗？
2: 这个并不是。那我们鼻病毒呢，它是一个病毒，那么引起我们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流感病毒，

0: 实它也更多的会累积于我们的呼吸道，尤其是上呼吸道。但对于部分患者呢，它可能还会引起下呼吸道以及一些全身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近几年比较这个大家也能听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检测出来的这种合胞病毒，包括病毒、腺病毒，就是多种多样的会引起我们呼吸道感染的这些常见的病原体。病毒是在上呼吸道感染里面能占有这个60%到70%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所以说这个鼻病毒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有可能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普通病毒啊，这个我们可能患上的就是鼻病毒。那接下来请严主任帮我们讲讲鼻病毒具体有哪些症状呢？
0: 那鼻病毒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重，而下呼吸道的症状轻。那对于普通人如何来区分它是上呼吸道的症状还是下呼吸道症状，那给大家是非常简单的判断的方法。那么我们呼吸道就以我们的咽喉为界，那上面包括我们的鼻子、咽部。那么出现这种严重的鼻塞，大量的流清鼻涕、打喷嚏、嗓子疼，然后呢，这可能都是我们的上呼吸道的症状。而下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呢，可能就会出现咳嗽、咳痰，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气短啊、胸痛啊这些情况。再有我们鼻病毒吧，它毕竟是一个感染的病原，那么因此呢，可能一些感染者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热的情况。但是呢，往往鼻病毒由于这个病毒本身的致病率并不是特别大，往往大多数人是不发烧的，只有少部分人出现鼻热的情况，并且它不会像流感这样全身疼痛的症状以及乏力，全身症状会比较的轻微，鼻病毒全身症状会比较轻微，很少出现高热。整体患者这个精神头，尤其是这种孩子啊、老人呐、精神头上还是可以的，虽然有一些症状，有轻微的这个流鼻涕的症状，但整体来讲精神状态是挺好的。所以总体来讲，患者可能就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重，个别的患者可能会有鼻热，整体患者的一般状态是比较良好的，这往往是有提示可能是单纯的感冒了，或者是单纯的一个鼻病毒感染。
1: 所以说这个首先啊，这个鼻病毒它不只是这个症状会集中在鼻子上啊，其实呢也会出现这个我们这个嗓子疼啊、咳嗽啊，但是呢最主要啊这个鼻塞啊，以前我们总说这个水泥封鼻啊，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或者呢就是大量的流这个清鼻涕，还有呢就是其实呢是不怎么发烧的啊，这个即便发烧呢也在38度以下，大家呢就是虽然会觉得这个有点难受、有点感冒的症状，但是呢这个不会觉得说一烧起来这个整个人就没有精神头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鼻病毒呢，它没有咱们像流感一样啊这个浑身疼、浑身不舒服，是没有这个症状的。那刚刚我们严主任提到了啊，这个最近是这个医院经常会接诊这个鼻病毒的患者，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感觉到夏天实际上是这个感冒发生概率比较小的季节，为什么会这个鼻病毒高发呢？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呼吸道的这个感染一般咱们北方会在这个夏季以及冬季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天气比较寒冷。但我们现在是夏天，温度又比较高，为什么这个鼻病毒反而相对来讲它的发病率以及检出率会比较高？那首先呢，第一个，现在天气比较热，大家可能并不是时常的去到这个室外去，大多数会停留在室内。那室内呢，由于天气比较热，我们可能会开空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环境可能是一个密闭的，相对来讲通风比较差。然后呢，再有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度温差可能会比较大，室外比较热，室内比较凉，整体呼吸道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黏膜的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么我们这个人体和外界环境和病毒感染，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当体的抵抗力下降，那么外界的病毒就有这种可乘之机，那么就给病毒侵染我们人体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条件。那除此之外呢，有的患者来就诊，大夫啊，我这反两个月可能反复多次出现了这种感冒的情况，那是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鼻病毒它的亚型很多，多达170多种，那么不同的亚型感染之间它是没有这种交叉免疫力的，就也就是说我们感染过一次鼻病毒，那么我们好了之后可能再接触另外一个鼻病毒的亚型，由于没有产生这种

0: 啊，通用的免疫力，感染了下一个亚型之后还是会出现感冒的症状，因此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反复感染的情况。
1: 嗯，
0: 那有时候我们春天这种冷的流感季节过去了之后，那么现在不是流感季节的高发期，那么反而现在的这个温度比较适合鼻病毒进行繁殖，那么鼻病毒也由此就是超越了这个流感，形成了现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流行病学的一个主要病原学。再有，会有一些人群比较密集的场所，比如说幼儿园呐，比如说一些养老机构呀，那么这些比较相对密集的地方，可能就会有这种交叉感染的一个风险性。那么，并且现在我们北方的温度还没有达到30度，那么一般35度以上持续的这种高温，对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抑制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外面的室温也好，还是我们室内的这种空调房也好，目前达不到对鼻病毒的一个有效消杀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在门诊遇到的这种鼻病毒的检出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要注意。
1: 嗯，非常感谢严主任的解答。我们三号线上有一位78岁的冯先生啊，说这个总犯气管炎。接下来我们接入直播间，冯先生您好，可以听到吗？
2: 哎，
1: 嗯，冯先生您简单说一下，您简单说一下您的情况。
2: 我是那个老那个气管炎那个患者，完了那个总犯呢。一有点风吹草动，这个感冒也犯，干点累活也犯，吃眼睛稍微吃一点多一点也犯，一犯了吧就呼吸道这里头疼也难受了，有时候严重了还疼，像刀刮的那么疼。一犯了就是这个呼吸道感染，完了我去看去吧，看那个中医呢，到中医说你得吃中药，到看西医呢，西医说你得打青霉素，打头孢，完了我现在整这个我也没有是张称，也不知道那个咋整，那个能效果好。我先咨询一下吧，跟这个呼吸科对号啊，我先咨询一下你这个严主任，给我出出主意。
1: 嗯，严主任，冯先生是
2: 我这吐痰吧，就吐那个白沫子痰。
0: 您描述的症状应该考虑您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到医院系统的来进行检查，您是单纯的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是如果您有气短的症状，可能就需要明确有没有慢阻肺的一个情况。确实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慢性支气管炎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慢性疾病，它呢可能会常年的存在，只是会在一定的诱因下，比如说感冒啊、着凉啊、劳累啊、吃咸的东西，以及外界环境空气污染，或者本身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关症状的一个加重。那这个病呢，本身在我们北方确实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那这个病呢，
2: 医生说这个我也听不准呢。
1: 啊，那这样，冯先生，我们先把您切出直播间，然后先让我们这个医生给您解答，然后您听这个收音机啊。好。
2: 啊，那好。
1: 好嘞。
0: 那冯先生这种病，其实他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在我们北方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他在稳定期的治疗啊，就是像现在比如说他只是有轻微的咳嗽咳痰的症状，没有出现这种咳嗽的非常剧烈以及黄痰，也没有呼吸困难的情况，我们定他为稳定期。那稳定期的治疗，第一个是要戒烟，第二个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必要的时候可以在秋季去进行这种流感疫苗的接种，避免出现疾病加重。第二个呢，包括刚才冯先生说的，他去看中医，那么在这一期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在疾病加重期，那也就是像冯先生刚才说的，吃了一些甜的东西或者感冒之后，那出现了这种气管疼痛、咳嗽、痰多，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气短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就需要

0: 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它是病毒感染所导致的，还是我们细菌感染所导致的。那这个医院会至少给他进行一个血常规与常见的炎症一些方面的检测。
1: 嗯，
0: 那通过检测的结果，我们来判断他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以及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些其他的治疗。对于这个冠心支气管的患者，还是要分清患者他的一个病情以及目前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我们才能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的制定。
1: 所以说这个冯先生他是一个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啊，这个就建议冯先生呢，我们这个如果这个病情是在这个平稳期的啊，不是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一感冒然后这个咳嗽就咳不停啊，然后有吐痰的症状，那咱们呢就是多以这个平稳度过为主。首先呢这个戒烟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去正规的医院看一下，进行一些这个慢性的治疗，包括这个在流感高发季啊一定要注意打这个流感的疫苗。如果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发病期，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啊吃咸了感冒了，这个已经支气管炎已经，那我们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做一个这个血常规，然后呢看一下是病毒引起的还是细菌引起的，然后再对症治疗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鼻病毒。刚刚呢严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夏天呢虽然是高温天气啊，但是呢鼻病毒还是一个高发期啊。其实呢就是很多南方朋友是比较羡慕我们东北地区夏天的温度的啊，但实际上这个35度以上的持续高温它才会抑制病毒，日常生活中咱们这个空调房啊包括外面很难达到这个温度，所以呢反而给我们这个鼻病毒一些传播的空间。那想问一下我们严主任，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什么样的人群是要尤其注意防范鼻病毒的呢？
0: 好的，那我们刚才打电话接进来这个冯先生，其实像他这样的老年人，老年人，那么老年人由于本身他随着年龄增大，他的免疫功能可能就相对来讲就下降，那这样的人他在感染之后可能会由于病毒感染之后会继发细菌感染，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如果出现了这种早期感冒症状之后呢，出现咳嗽、咳浓痰这种溶性的痰，甚至觉得气短，或者是发烧持续超过3天的，那这样的患者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病毒感染之后激发的细菌感染，甚至出现了下呼吸道的感染。再像冯先生这样有慢性的肺部疾病的患者，比如有慢性气管炎、有哮喘、有慢阻肺啊这样的患者，那么有这种病毒感染之后，可能会加重我们气道本身就存在的这种气道炎症。容易诱发上面的这个慢性肺病出现疾病加重，那么这些疾病加重之后呢，可能就会表现为喘气、移动困难、胸闷以及呼吸量下降的情况。那么因为有这些慢性的基础疾病的患者，一定在感冒之后加强自己自身症状的一个监测。那么如果出现了症状的加重，以及精神状态的萎靡，以及持续的这种温度比较高，那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提示有一些危险信号了，您得去医院正规的去就诊了。除此之外呢，对于这种婴幼儿，尤其小孩子，那么在感冒之后呢，他容易，因为他对婴幼儿的免疫系统，他肺部功能也不是很健全，所以他感染之后呢，容易诱发出现这种慢性的支气管炎，小孩也会出现这种喘息的情况，还有的就是年龄比较小，1岁以内的。本身有一些先天性或者是有这种哮喘的一些小孩子，那么在感染之后呢，可能就会加重出现有喘息困难情况，那么家长也是要极度留意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些由于疾病使用一些药物的患者就是一个情况之下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化疗或者放疗中的常吃一些激素药或者是免疫制药的，以及本身免疫功能相对来讲比较差，那么他这些患者先病毒感染之后，可能病程会比我们普通人病程时间比较长，并且呢容易继发合并这些支原体啊、衣原体啊甚至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因此这一类人群，我们相对来讲在生活中自己有这种意识，那么当出现这种感冒之后，要加自身症状的一个监测。
1: 所以说这个鼻病毒啊，它本身不严重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鼻病毒跟这个其他细菌啊，这个结合感染了啊，然后呢，出现一些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就要注意了，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婴幼儿啊，小朋友。

0: 朋友，然后呢还有老年人，以及我们这个患有一些基础病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还有就是刚刚像我们这个冯先生这样的啊，就是呢这个肺啊可能或者这个气管它这个就是患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虽然我们这个患上的可能是这个鼻病毒它不怎么严重，但是呢一旦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症状，有可能就是结合其他感染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及时去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那刚刚严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啊，其实这个鼻病毒它算不上一个很严重的病毒，那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身体相对健康的朋友们啊，一旦这个患上了感冒，感觉自己像是鼻病毒，用这个专门去医院吗？
1: 嗯，那我们鼻病毒感染或者是我们这个常规的普通的感冒，它往往是一个自限性疾病，当你们免疫功能好了休息好了，不需要特殊药物的一个治疗，一般在一段时间内就恢复了。但是我们鼻病毒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鼻塞的症状或者是打喷嚏流鼻涕那些症状比较明显，那我们在治疗上更多的是以这种对症处理。那这个时候第一个我觉得要保证好我们的一个休息，那这个休息多休息，保证睡眠，然后呢不要熬夜，然后呢这个时候要多饮水，多休息，好好吃饭，那么这些是我们基础的一个处理。那除此之外，如果有发烧的、嗓子疼的、头疼的，那可以少量的去吃这个，退烧药或者是解热止痛药。那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症状最明显的就是鼻塞和流鼻涕。那对于鼻塞的情况，可以使用这种生理盐水，这个喷鼻子，将这个鼻腔里面的这些分泌物以及鼻腔内的这些病毒可以去冲走。还能提升我们鼻子的这个黏膜的一个水肿，改善我们这个鼻塞的症状。
0: 嗯，
1: 每天呢建议2到4次，啊，严重的时候，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像这个水泥封鼻的一样情况，可以短期使用这种喷鼻子的这种除水剂，也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或者是这个复方的感冒药，都可以有一定情况的去改善我们鼻塞流涕的一个情况。但是去使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心脏病呀，有一些过敏史啊，那这个时候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慎用，到仔细去看一看我们一些药物的一些成分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紧急症，因为这样一个小问题或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引发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那么有这些患者呢，刚才提到了可能有这种喘息的病史，或者是有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有这种哮喘病的病史，可以自备一个支气管扩张剂短效的这种激素的或者沙丁胺醇啊，避免由于症状加重出现这种气道黏膜的一个水肿，患者可能出现喘息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可以放在身边作为一个这个应急的一个药物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0: 所以说这个其实鼻病毒呢，它呢就像我们严主任刚刚说的啊，它是一个自限类的疾病啊，就是如果不严重，我们自己在家啊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其实呢是能够痊愈的。如果大家这个鼻塞啊包括这个流鼻涕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啊用一些药物，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在用药之前一定要这个啊看准说明书，包括咱们去这个药店买药的时候也要跟这个店员说明我有什么类的基础疾病，让他帮您推荐。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想最后咨询我们严主任一个问题啊，简单帮我们说一说，其实这个夏天也是我们这个鼻病毒的高发期，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注意啊这个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呢？
1: 那么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勤洗手。因为毕竟无论是这种接触性传播还是打喷嚏这种飞沫传播，那么最终它都是通过这种手啊鼻啊口啊这个传播途径，那么我们通过勤洗手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那么尤其小孩子他经常跑动玩，那么用肥皂水肥皂流动水来清洗，或者是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免洗的洗手液。那么孩子尽量叮嘱孩子少用手去碰这个口啊鼻子啊眼睛啊，那么在一些相对来讲密闭或者集中的场所可以佩戴口罩，每天保证我们室内要是开空调也要勤开窗通风啊，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预防措施。
0: 所以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常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啊，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出门啊

0: 摸完这些这个公共设施之后回来呢，我们就用这个肥皂或者用洗手液啊把手洗干净。如果在外面呢这个不方便用这个流动水呢，也可以用这个酒精的这个免洗洗手液。尤其啊是这个吃东西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摸脸摸嘴摸眼睛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严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鼻病毒的知识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鼻病毒在东北地区的高发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注意防范，这个必要的时候呢也戴上口罩。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严主任。
1: 好，
0: 嗯，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月佳感谢您的收听，下周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下周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公司的校员工有17000余人，总占地面积约为500多万平方米。
0: 这番流畅完整的现场讲解出自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学生宋雪，如今他能够从容走进企业一线完成专业宣讲，离不开院长申延子牵头搭建的中车常客讲解实践平台。这也是学院深耕产教融合，面向涉外文旅行业培育复合型人才的鲜活案例。吉林坐拥冰雪、边境、轨道交通多元特色资源，全省万亿跨境文旅产业加速发展，急需懂行业、善双语服务、适配跨境接待场景的复合型旅游人才。深耕职业教育32载的申延子，紧扣本土涉外文旅产业需求，搭建双语实景实训体系，把一线跨境接待岗位转化为鲜活实训课堂，走出了一条职业教育以双语育人、精准赋能地方全域文旅产业的特色育人路径。办学早期，学院曾陷入办学认知困境，单纯将语言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的全部，忽略了职业教育紧贴岗位服务产业的核心属性。彼时外语教师擅长语言教学，却不懂文旅运营，引进的海外原版教材与吉林本地岗位需求严重脱节，学生理论基础扎实，但实操能力薄弱。2007级学生的实习经历成为学院办学理念迭代升级的关键转折点。这批学生韩语考级成绩优异，口语能力突出，可入住涉外旅行社实习后，无法独立完成韩籍游客接待、景区双语讲解等一线实操工作。企业反馈直指核心痛点，学生擅长书面翻译，难以适配真实文旅岗位需求。2008年，申延子全面接手旅游学院教学管理工作。这次现实冲击让他彻底革新办学思路，以产业导向、岗客融合作为专业建设的核心准则。
7: 刚开办涉外特色专业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只抓语言教学，总觉得学生呢学好外语就万事大吉了。 当时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呢也不够深刻，也没有料到就是我们应该把外语与文旅这个实操啊融合办学，也感觉到这条路呢也比较艰难。
0: 为彻底打破办学困局，申延子带队走访省内所有对韩旅行社、边境文旅园区、冰雪5A 景区，实地调研，逐条梳理企业岗位用人标准，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方案。他将旅行社纠纷处理、景区双语导览、边境研学服务等真实工作场景全面融入课堂教学，常态化邀请旅行社负责人、一线资深导游入校授课，联合校内教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编撰配套实训教材。历经数年深耕打磨，学院彻底打通课堂教学与岗位就业的壁垒，累计培育上千名适配吉林本土文旅产业发展的双语复合型人才。
7: 这么多年我也总结出了一个经验，专业发展遇到瓶颈，大多不是老师能力不足，而是大家对专业转型的认知跟不上产业的变化。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办学，只要扎根我们地方的全域文旅产业，团队同心协力，所有的困难最后都会变成我们独有的办学特色以及竞争优势。
0: 繁杂的教学管理、校企对接、学生服务工作叠加，职教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繁重事务，而是长久耐心的育人托举。学院学生大多文化课基础薄弱，入学普遍存在自卑迷茫心理。申延子对专业改革严苛较真，对待学生始终包容温柔。他始终坚持职业教育没有差生，每一名普通孩子都值得用心成全。2023级韩语军事生班级一名内向男生，实训课上打字缓慢，长期被同学调侃，逐渐封闭自我。申延子多次谈心疏导情绪，在全班挖掘他踏实坚毅的特质，帮他重建自信。
7: 后来他顺利完成了学业入伍，前段时间还回到学校来特意看望我。我看到这个学生整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风貌啊，包括他的这种谈话的自信度。现在在部队呢工作也是非常的顺利。这件事让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职业教育不是筛选优秀的学生，而是应该用心去托举每一个普通的孩子，对他们要多一份的包容和耐心，就能见证他们闪闪发光。
0: 为守护育人初心，锚定办学方向，申延子设立四项育人标尺：双语文旅技能达标率、文旅行业对口就业率、校企协同教学深度、专业国际化办学成。

0: 成果。循着这套育人标尺，团队搭建起韩语沟通加文旅实操加国际视野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编写融入吉林冰雪与边境故事的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携手本土文旅企业共建实景实训课堂。
1: 从职业教育行业来看，我们的实践证明，吉林本土的高职院校完全有能力打造全国一流特色的文旅专业群，用职教故事来讲述我们吉林的发展，传递中国声音。放到文旅产业层面，我们培养的双语人才是产业升级的新生力量，更是跨境文旅交流的纽带，助力吉林冰雪边境文旅品牌走出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连通海外。
0: 独行快，众行远，专业攻坚路上，申言子带领团队接续奋斗。我们通过教研室管理者、青年教师、在校学生三位亲历者，还原专业建设真实历程。严玉卓，应用韩语教研室主任，跟随申言子深耕专业建设十余年，全程参与国家骨干专业申报、省级教学资源库搭建两大核心攻坚任务。2020年国家暂缓教学资源库认定，申言子坚持资源库建设不停步，邀约尚未入职青年教师提前加入攻坚，全体教职工白天完成全天教学，夜晚加班制作双语情景动画，录制讲解音频，梳理全套实训资源，常年奋战至深夜，最终整套教学资源入驻吉林文旅云平台，面向全国开放共享。
2: 在我看来呢，申院长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坚韧而务实。他心里呢总是装着全体师生，做事呢也精益求精，面对困难也绝不妥协，一边谋划全院文旅专业的长远发展，一边呢也时刻惦记着学生的成长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回想十多年并肩同行，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也扛起了专业和学院发展的重任。他真的是践行了职教人服务吉林文旅全域发展以及以教育培育新人的初心。
0: 青年教师万雪2021年入职，长期跟随申言子参与教材编撰、跨境文旅交流、国家级技能赛事筹备。申言子反复提醒他，不能固守单一语言课堂闭门教学，要立足吉林本土，将韩语优势与冰雪边境朝鲜族非遗研学深度融合。在申言子指导下，万学斩获吉林省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
3: 申院长这种以专业育人、以匠心新教的这种理念呢，就是彻底转变了我之前非常传统的外语教学的一个思路。现在的我们呢，已经不再会仅仅局限于去单纯讲授一个语言知识，而是让学生呢，包括我们专业也都会去探索双语这种领域之下文旅融合的一个育人途径。未来呢，我也会紧跟着团队的步伐，紧跟着申院长的步伐，去发挥双语专业的一个优势，持续去助力吉林跨境文旅的交流。
0: 在校大一学生宋雪是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最直观受益者，依托学院搭建的中车常客讲解实践平台，他曾因海量专业术语、舞台怯场难以适应，在申言子与专业课老师一对一指导打磨下，他不断突破自我，不仅拿下外语外贸大赛省级一等奖，更坚定了留在吉林文旅行业发展的决心。
4: 跟着申老师学习，我越来越觉得语言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服务家乡全域文旅产业的实用工具。今后我会踏踏实实学好专业技能，不辜负学院和申老师的栽培，毕业后留在吉林文旅行业踏实奋斗。
0: 当前吉林文旅产业现代化、职业教育提质升级同步提速，面向“十五五”发展周期，申言子已经形成清晰、可分步落地的发展规划。

0: 整体布局紧扣冰雪、研学、边境三大本土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省级高水平文旅专业群，开发吉林特色活页教材，搭建数字化沉浸式智慧文旅实训基地，拓宽中韩国际办学渠道，开展师生互访、跨境文旅交流，做强吉林省新旅游工匠学院，力争建成东北领先、全国知名文旅职业本科专业集群。
1: 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成全人。我希望靠着一门专业技能，帮助普通的孩子找到人生的出路。我个人呢，在工作当中也比较喜欢这种不断的创新，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固化的这种教学的一个实践。遇到难题呢，我就喜欢从另一个角度去拆解，一点点去突破。在我看来，创新它不需要用大刀阔斧的去改革，而是应该把教书育人的每一件小事，我们应该去做细做实。
0: 一纸初心，扎根黑土，执教沃土，双语桥梁连通白山松水对外窗口。32年风雨兼程，申岩子从零开创涉外文旅特色专业，扛过行业严冬，破解产教融合壁垒，搭建起一套适配吉林边境文旅产业的本土化执教育人体系。他的故事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生动缩影，他的坚守印证了基层教育工作者立足本土、赋能产业、立德树人的责任担当。从一间空无教材的教研室，到全国一流文旅职业本科专业群；从一名普通韩语教师，到带动数十名青年教师，培育上千名双语文旅人才的领路人。申岩子以匠心打磨专业，以温情托举学子，源源不断为吉林外一级文旅产业、东北对外开放事业输送人才力量。黑土育文旅，执教起新城。在吉林广袤大地，无数像申岩子一样的基层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以教育赋能地方产业发展，以匠心培育时代青年，为区域对外开放、文旅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人才根基，书写新时代振兴吉林的动人篇章。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执教汇丰玉桃里，双语筑桥新文旅，专访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申岩子，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7: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南部、通化东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7: 吉林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7: 今天是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对外开放2周年，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的问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8: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9: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8: 吉林市围绕

0: 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吉林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克，
1: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0: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刘达，
2: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0: 通化医药高新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杨硕，
3: 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0: 在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指导办事群众使用刚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要在系统对话框内输入相关问题，就能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系统还能同步推送官方网办入口和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敦化市市民姚雨清，
4: 之前办理个业务在网上搜半天，今天试用了这个敦敦，说的特别清楚。
0: 敦敦的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服务涵盖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均可登录。敦化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团委书记封帅，
5: 我们会持续优化敦敦的 AI 服务功能，动态更新政策知识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办事政策业务调整同步到位，让 AI 助手不光能精准回答问题，还能带领群众一步步完成线上办理，真正用数字技术为政务服务提速。
0: 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冒热气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
6: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沙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0: 洪水退去后，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8: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0: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 大清沟镇12小时打通一公里受损道路，保障村民下地复产物资运输。
9: 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0: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10: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11: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淋漓。
12: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请听报道。
13: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14: 我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13: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5: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16: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7: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9: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20: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21: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6: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22: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23: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6: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
1: 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7: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请听报道。
2: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吉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昔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12: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体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艺革新，实现一块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3: 走进扶余市新富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4: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3: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垛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24: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2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25: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益，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 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3: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

0: 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1: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2: 今天，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 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旗开区95栋的原址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模型、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界代表齐聚长春，参加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成为链接国内外汽车产业资源、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62名海外嘉宾参观自主品牌新能源展台，围绕技术外贸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建立展会贸易长效联动机制。
2: 7月18号晚，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启幕，开幕式现场亮点纷呈，机器人与演员联袂开场，科技含量十足的动感舞姿点燃全场，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侯的精彩演出收获阵阵欢呼，无人机编队变换出具有长春特色的光影造型，令在场市民游客目不暇接。 消夏艺术季期间，长春将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横跨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五大板块，共百余场活动，解锁长春夏日的多种打开方式。
3: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开踢，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请听报道。
4: 开场仅一分钟，大连队张雪龙破门先拔头筹。上半场延边队0-1落后，下半场第63分钟大连队犯规，延边队获得点球，王皓月主罚命中，扳平比分。后续双方多次进攻均未能改写比分，全场战罢，两队握手言和。
5: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只有这样艰苦的比赛，我相信才能对我的队员有更好的提高，请继续信任与支持我们。
6: 延边队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传统、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今天对手也给我们了一些压力，我们也发挥出我们自己最强的这种展现。
7: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盘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7月17号，吉林长春福祉22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这是15/5期间长春建成投运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工程新增变电总容量72万千伏安，新建线路55公里，铁塔154基。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快速增长需求，为净月高新区、双阳区等区域民生保障、科创产业及文旅项目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3: 7月18号，省消协联合省市场监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在长春举办仲夏放心消费、乐享品质生活公益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向心向优产品、吉林好礼伴手礼、你点我检和公共服务检测机构4个展台，结合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重点聚焦消费领域的新科技、新供给、新动能，彰显吉林制造向心而行、以质致远的发展态势。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南部、通化东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 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

0: 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0: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在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 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6: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5: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7: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 41.88 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5: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 75% 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 25% 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9: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8: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0: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1: 陕西自然不

0: 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7: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7: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9: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8: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8: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 9.2 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2: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8: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以千

0: 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

0: 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3: 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4: 哎，周强老师您好。
1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4: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
13: 哎，
14: 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3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 我公婆她的养老的问题。
13: 嗯，
14: 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

0: 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
1: 嗯，
0: 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
1: 嗯，
0: 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
1: 嗯、
0: 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1: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0: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一挺不高兴的。然后、
1: 嗯、
0: 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
1: 嗯，
0: 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
1: 嗯，
0: 所以他二十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
1: 嗯，
0: 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
1: 嗯，
0: 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
1: 嗯，
0: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
1: 嗯，
0: 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
1: 嗯，
0: 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
1: 嗯，
0: 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
1: 嗯，
0: 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1: 嗯，是的，
0: 凉薄冷血
1: 啊，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啊，
0: 他觉得我很小气，
1: 嗯，
0: 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
1: 嗯，
0: 就是嗯，对，我就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1: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
0: 嗯，
1: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0: 后悔了。
1: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0: 嗯，
1: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嗯，孩子知道吗，
0: 那郑爽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1: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0: 嗯，
1: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头，我们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0: 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1: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这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0: 对他们那特别，
1: 你们
0: 在
1: 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

0: 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嗯，那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认。
0: 但不是吃亏，那是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她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她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她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她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都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一个电话。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
0: 嗯，孩子多大？
1: 4月份，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嗯，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
0: 嗯，
1: 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
0: 嗯，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
0: 嗯，
1: 我怎么了。
0: 嗯，
1: 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
0: 嗯，
1: 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
0: 嗯，
1: 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
0: 嗯，
1: 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嗯，
1: 我该怎么办？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

0: 的一个人，就是这就是这样啊、哦。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1: 我是
0: 你得吃药了，调整。
1: 吃药？
0: 那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0: 但是你是、
1: 这个、
0: 你是很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
1: 嗯、
0: 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1: 不是，老哥，我打断你一下哈。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然后就是我
0: 就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1: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0: 那他咋的了？跟谁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啊、哎、小哥你是不是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要不顶多就离婚呗，得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冒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费劲呢、啊，这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是，我是找心理医生吗？还是怎么？
0: 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
0: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1: 心理科去看。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啊、我问两个问题吧。就是那个你爸稀不稀罕你妈？
1: 不咋稀罕。
0: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
0: 他
1: 喜欢我吗？
0: 他不稀罕你妈是不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哦，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
1: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就是真是无解了，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哎呀，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不懂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
1: 要死要活。
0: 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哦。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0: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哦。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十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十岁小孩小学四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的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这明白了，这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打进0431858151991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2: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2: 就是我可能有点激动啊，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2: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儿。
0: 嗯，
2: 就是我和我爱人已经16年认识的，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0: 嗯，7年啊。
2: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0: 嗯，
2: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0: 嗯，
2: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0: 嗯，
2: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0: 嗯，
2: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0: 嗯，
2: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0: 嗯，
2: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0: 嗯，
2: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0: 嗯，
2: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嘛，打2份工。
0: 嗯，
2: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0: 嗯，
2: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0: 嗯，
2: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AO， 明白吗？爱回不回？
0: 嗯 嗯，
2: 就这种。
0: 嗯，
2: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0: 嗯，
2: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0: 嗯，
2: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0: 嗯，
2: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0: 嗯，
2: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0: 嗯，
2: 明白吗？然后吧，我就觉得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不了他。
0: 嗯，
2: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是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0: 嗯。
2: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摸摸他脸呐，或者怎么地，夫妻之间的温情呢，对吧？
0: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0: 嗯。
2: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吧。
0: 你俩有孩子没有？
2: 没有，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
0: 子。没要孩子。
2: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吧，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0: 嗯。
2: 对，然后后来
0: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2: 撞到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到脑干 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他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能
0: 理解。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2: 父母都见过。
0: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2: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0: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2: 他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0: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2: 对，小学升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0: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2: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0: 嗯，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对，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嘛，我也反正说不定。
0: 那
2: 我
0: 问一下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2: 我家三个人啊，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0: 啊，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2: 对，我的家庭都挺正常的。
0: 你是老几？
2: 我老二。
0: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2: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
0: 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是吧？
2: 对对
0: 啊啊，好，
2: 对，
0: 那接着说吧啊。
2: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然后我说我就没签，没签嘛。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没有吧？但是后来给我回馈来的事，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是啥意思，对吧？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晚上有时候都特别晚回家。
0: 你为啥要打两份工呢？
2: 我得挣钱呐。
0: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2: 我有机会的呢，小哥。
0: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
2: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嘛。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情况，还了那有小十万、小二十万吧。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怎么样，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几年或者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不知道说该分开啊还是不分开啊，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时间呢？
0: 第一个啊，第一个你说这个事，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2: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0: 心理方面。
2: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
0: 你去查一下吧，你有很严，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2: 我非常焦虑，小哥，我非常焦虑。
0: 对，你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查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是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大，
2: 对，
0: 就是也是该了不少机会。他自己也上班是吧？
2: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但是这个机会嘛，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0: 为啥人该他妈机会呢？
2: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吗？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吗？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爸。
0: 后来不是这个，首先来说机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哦。你是两口子、
2: 啊，
0: 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2: 行，那
0: 这个我跟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听你呢，你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2: 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0: 对你非常不乐观，
2: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吧？
0: 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2: 但是，其实他我。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啊、
0: 我凭啥还？我还不起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2: 也对，
0: 对吧？
2: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0: 对啊，所以
2: 说
0: 这个东西
2: 那就是我们俩的，
0: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2: 我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0: 你这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 啊，
2: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
0: 啊，对啊，所以说你这个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完之后，
2: 嗯，
0: 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这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就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2: 明白，我觉得我俩
0: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2: 明白，因为最开始的他是怎么
0: 消耗我？你知不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你媳妇在消耗你，
2: 啊，
0: 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0: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2: 行，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2: 行，谢谢你啊，小文。
0: 嗯，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嗯。
0: 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啊，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个小吃啊。这个夏天呢，早晚又凉快舒服啊。各位听众啊，都爱在这个时候呢，约上老伙伴啊，出门逛逛。不管是上公园溜达呀，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啊，兜里备点小零食，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有点这个不齁甜呐、啊，不粘牙呀，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太合适。

0: 是了啊。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啊。那这款萨琪玛呢，这个口感呢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萨琪玛的干硬噎人呐。入口呢蓬松软糯，轻轻一嚼就能化开，自带清爽的山药清香，夹杂着酥脆的香浓的坚果粒儿。口感层次呢超级丰富，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呢，它还不齁甜啊，不粘牙，甜度呢是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腻口啊。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呢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它不光好吃，营养呢更是实打实的，摒弃了传统萨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采用木糖醇的替代蔗糖。这个好吃无负担，同时呢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啊，健脾养胃啊，温润滋补，搭配多种的优质坚果，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营养，解馋的同时呢还能悄悄的调理身体。而且呢它食用超级方便，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出门遛弯啊，跳广场舞啊，短途出游啊，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包里，饿了随时拿出来垫垫肚子，不用冲泡，不用加工，开袋即食，日常在家呢追剧啊，喝茶解馋呢，或者说就当做早餐加餐都特别合适，健康营养又美味，是咱们中老年日常解馋养生的绝佳小零食。家里头来且了，或者说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那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到手六盒是四斤八两啊，四斤八两，你说多少钱？四斤八两的萨琪玛六盒，六大盒子四斤八两，才99块钱啊，99块钱啊，这个多合适啊。所以说这可是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个是得拼手速啊，赶快拨打抢购热线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坚果啊，这萨琪玛啊，山药坚果萨琪玛，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重新上架的，因为这个小零食啊很受咱们听众朋友欢迎，关键便宜，99块钱能买六盒，能买六盒，而且还有独立小包装的，没事在兜里能揣个一块两块两块三块的都行，才99块钱，非常合适。所以说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打 400-999-0139 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等等这些情况。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去很多地方你都是买不着的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啊，这个团购才有啊。秒杀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打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喂，宋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
1: 吗？
0: 哎，好的，好的，电话接进来了
1: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
1: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
1: 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儿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

0: 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
1: 嗯。
0: 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儿挑事儿，然后给您打过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
1: 啊。
0: 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
1: 啊。
0: 然后，但是最近前两天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
1: 嗯，
0: 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
1: 嗯，
0: 我婆婆，
1: 嗯，
0: 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
1: 嗯，
0: 就是有些事儿她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
1: 嗯，
0: 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她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儿，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又这次吐槽就是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
1: 了泥，不是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0: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月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一个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是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呀，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她觉得她就想到了她是不是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你说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是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1: 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这闲的老太太是不是，你妈今年多大了，
0: 我妈今年
1: 60了，
0: 快
1: 六十了，是不是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俩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0: 是我上周我都说
1: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他说这说那个的，他要想回去就回去，他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他，有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一顿吵吵，你就吵吵啊，就歇一天没啥事，你想要我离婚那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这样的，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

0: 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1: 啊，
0: 你就哭，
1: 啊、
0: 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
1: 嗯、
0: 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
1: 嗯、
0: 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1: 啊，
0: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嗷哭，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
1: 嗯、
0: 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1: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好好。
0: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
1: 啊、
0: 你这个孩子吧、
1: 啊，
0: 就是特别好，这教育的确实挺好，
1: 嗯、
0: 很实在、
1: 嗯，
0: 太实在了不行。
1: 嗯，
0: 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
1: 嗯、
0: 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
1: 嗯、
0: 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
1: 嗯、
0: 你要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
1: 嗯，
0: 直接找对策。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咋地。这、
1: 嗯、
0: 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着你能跳旁边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儿，这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屈了啊！能，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儿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1: 哦，那我就采用方案二就可以了。
0: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拍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它没有，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1: 明白了，
0: 对，
1: 明白了，
0: 不就讲道理？
1: 我就说嘛，
0: 嗯。
1: 我说我特意还我说怕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0: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1: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事。
0: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
1: 了
0: 啊啊！
1: 我就得找点这别的招。
0: 对你该跟他好他好，他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1: 嗯
0: 哦，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1: 买点啥？
0: 哎，你说你姑儿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
1: 嗯、
0: 大金溜子，那就别买太好的、
1: 嗯，
0: 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哦，听明白没有？
1: 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儿，他又开始
0: 没
1: 开始发作，
0: 比没有强。比没有强啊、
1: 嗯
0: 哦！你就记住他稀罕啥、
1: 嗯，
0: 你给整点啥就完事了啊、哦！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时时哭，你哭抽了啊！会不会装啊？会不会装？
1: 会
0: 啊！我告诉你，
1: 不装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
1: 啊就是，
0: 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的喘气儿，使劲使喘气儿
1: 啊！
0: 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啊，就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呀、啊？
0: 更个六饼了，她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他总是半夜就想事儿，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他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他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儿就好了。
1: 啊，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嗯、
0: 你一定不要、嗯、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嗯、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周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这还能多出俩名词儿了呢啊。

0: 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
0: 啊，
1: 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
0: 嗯，
1: 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不，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
0: 啊。
1: 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
0: 嗯，
1: 啊，我们家是最小的嘛，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
0: 嗯，
1: 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当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
0: 嗯，
1: 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
0: 嗯，
1: 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
0: 嗯，
1: 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
0: 嗯，
1: 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
0: 嗯，
1: 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
0: 嗯，
1: 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
0: 嗯，
1: 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
0: 嗯，
1: 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
0: 嗯，
1: 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嗯，就是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
0: 嗯，
1: 啊，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
0: 嗯，
1: 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儿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咱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1: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0: 对呀，啊，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1: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0: 嗯，
1: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

0: 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
1: 嗯，
0: 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他又分了。
1: 什么？他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十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
0: 嗯、
1: 就说的你大姑姐、
0: 嗯、
1: 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
0: 嗯、
1: 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家娶着你了。是不是、啊、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
0: 嗯、
1: 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
0: 嗯、
1: 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
0: 嗯、
1: 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0: 嗯，
1: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
0: 嗯、
1: 这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
0: 嗯，
1: 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树亚律师，你到快手上、
0: 嗯、
1: 你去咨询他一下、
0: 嗯、
1: 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
0: 嗯
1: 啊，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
0: 嗯、
1: 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
0: 啊、
1: 咱们厉害吧、
0: 哦、
1: 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
0: 嗯，
1: 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
0: 嗯，
1: 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
0: 嗯
1: 啊，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
0: 嗯，
1: 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上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凿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0: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
1: 啊、
0: 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1: 你这样，你那个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
0: 嗯、
1: 加他那个快手，
0: 嗯、
1: 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
0: 嗯、
1: 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哦，
0: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1: 嗯，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
0: 嗯、
1: 律师就告诉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0: 对对对
1: 啊，好了啊，
0: 那我明白了。好、
1: 哎、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拜拜，
1: 好嘞，哎呀。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就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

0: 适合，就非常对啊。好，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0000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这玩意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耐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冲他，你是冲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冲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抢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凡是前260名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密蒙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

0: 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3: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团购的产品了。啊，第一个啊是一个新兴物件啊，但是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但咱这个是更纯一些啊，就是这个有机纯驼乳粉，也就是骆驼奶粉。中老年人呢、养生进补别只看价格啊，要看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真本事。驼奶呢可不是现在才火的新品，这可是流传千年的宫廷养生好物啊，古时候就是难得的滋补珍品。早在元代，驼乳呢就被列入宫廷八珍，是皇室贵族专属的养生饮品，寻常百姓呢根本喝不到。古书上还记载啊，古代可汗这个久病体虚，腹内淤积不适，就是靠纯正的白驼乳慢慢的调养痊愈的啊，足以见得这个驼奶是温补奇效。元代养生名著叫饮膳正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明确的记载，这个骆驼奶呢这个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润五脏，壮筋骨，专门调理咱们中老年人呢气血亏虚啊，脾胃虚弱，浑身乏力的问题啊。这款有机驼乳粉呢传承千年古方养生价值，配料呢干净零蔗糖，零添加，奶源天然纯粹。最贴心的呢是它是很好消化易吸收，驼奶的脂肪球啊，这个蛋白分子啊比牛奶和羊奶都小，消化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平时啊一喝牛奶就胀气啊，拉肚子啊，乳糖不耐受的各位听众，喝咱们这个驼奶粉那就是完全没事的啊，肠胃非常轻松，没有负担，里边含有类胰岛因子啊，血糖偏高的长辈呢放心喝，能辅助平稳血糖，丰富不饱和脂肪酸，专门养护血管，血压血脂不稳的各位朋友呢日常喝也很合适。长期坚持喝呀，乳铁蛋白帮咱们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呢慢慢提上来，腿脚有劲，身子骨越来越硬了啊。大伙都知道这个驼乳粉呢珍贵稀少，平时卖的也不便宜，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即使儿女给买了也省着喝啊，根本舍不得啊。今天呢您放心，咱们这个节目呢跟厂家磨破了嘴皮子，始终终于给大伙呢这个给大伙要来了这个优惠的福利啊，因为骆驼奶确实很贵，你到网上一查就知道，当然死拉贵死拉贵的啊。那么全国统一零售价啊是578块钱一罐，这个有机纯奶粉是300克的啊，也就是6两的，里边呢是20克一袋啊，里边15袋，就一罐里头有15袋，独立小包装是20克一袋的啊，它这正好冲一杯，一次冲一杯啊，防潮又卫生，出门携带也方便。这个今天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拍两罐一组的最划算，到手339块钱，339块钱两罐啊，也就是100多块钱一罐啊。这个自己喝够喝一个月的，要是全家一起喝的话呢，咱给大伙最好你买一箱，一箱是6罐，一6罐只要957块钱 啊，六罐是只要950，就一箱，一箱957，那么还送两瓶康度多维生素片，每瓶是30片，想要趁活动啊多买一点，那你就拍12罐的，12罐呢是1888块钱，再送您呢5瓶康度多维生素片，搭配着喝呢，营养滋补效果更好。所以说呢，各位听众别犹豫，这么划算的价格错过了你就没有了，赶紧抢购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啊！支持送货上门，到货付款啊！也会用手机的，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各位听众呢，你就登录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你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检查呀，还有这个血液筛查等等，这些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500或者减1000的这样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接下来呢说下一个，就是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因为上半个时段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一遍所有的人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广播。你去别的地方买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所以说呢，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6: 你好，张晓老师。
5: 哎，你好。
6: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5: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6: 我把我的情况给您汇报一下，就是。
5: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6: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3年。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三年级，
5: 嗯，
6: 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5: 嗯，
6: 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

0: 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就这个情况，有点纠结。
1: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0: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1: 在山东啊？
0: 对。
1: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0: 政策都掌握了
1: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0: 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1: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0: 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1: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0: 对，
1: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3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0: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1: 那是那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0: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会
1: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对吧？你整不好，这头高中都吱声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吱声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呢，卷成啥样了？那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呢？
0: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1: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0: 好，好，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0: 哎，再见。
1: 20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3年呢、啊、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这位朋友给我

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呢，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他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他就肯定他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啊。然后说话嗲声嗲气这个事儿啊，就是习惯啊，习惯是像撒娇，人家不是撒娇，人家就说话就那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这很正常。这就你要知道是你，这就是你不对。这是为啥说是你不对呢？就是你在大学寝室里头，你们寝室的同学这四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那肯定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对吧？完了，有的人说话直不愣登，有的人说话就绕弯子，那你不都得接受吗？那要不然的话咋办呢？他在一起生活啊，所以你得学会接受这样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的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才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就人就得站着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槽啊，他那么烦人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气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找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的是。对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吐槽，讲究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20分钟，完了有800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20分钟，有800多人身败名裂，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啊，就唠嗑归唠嗑啊，不能当回事啊。然后小米说还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成长，要接受，要心胸开阔，是吧？啊，记住了啊。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孩子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记住，就是你可能见到的人少啊，当你见到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其实和你看到的表象往往是不同的。比方说这个女士说话，你仔细观察，这个女士有可能说话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咔嚓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一样啊，有点啥事啊，尤其处对象让她黄了吧，不黄啊，磨磨唧唧的，哎呀没完没了的，那家才闹心呢啊。所以说他表象的程度啊，表象的程度和这个他实际的这个状态，你当你了解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是需要包容，或者说呢不是包容，你不需要包容他，你就知道理解，这正常。

啊，这正常。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啊，很漂亮的女孩啊，有可能就是跟谁都是特别的那种，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安全距离特别近的啊啊，跟男生也能就是一拽胳膊一搂啊，就说话唠嗑啊，就是然后呢，跟女生也是这样啊，往往都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女生我跟你说，往往比岳飞都忠良。啊，这他没有什么那个坏心眼子，不跑破鞋，就是人特别好啊。反倒是有一些敲木咕咚的啊，敲木咕咚的，你瞅的不招灾不野硕的，长得也不一定特别出众，然后就好像也不太有这个那什么，不太有这个存在感的，这样的都有。但是啊，一旦他有点啥事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0: 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底。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那个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3: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你好，那个我是河北一个听众，那个您是您的一个粉丝。
3: 好，谢谢谢谢啊，河北的朋友啊，
4: 那个、
3: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最近反正在我这块也是俩仨月了，挺闹心的。就是我05年我第一个爱人，05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3: 现在多大了？
4: 是91年属羊的，他
3: 啊，
4: 今年应该是34，
3: 30多了啊。
4: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完了这后来我09年又成了一个家，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他带一个女�儿，98年的，他是24年工作了，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这笔钱，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我们俩的就供这个我现在这爱人的孩子，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就最近我这不是马上单位延期到12月份我不就退休了吗？退休了，然后我们有单位有这个这么多年的返工基金，还有这个企业年金，还有个几十万这样嘛。就是那天就是俩仨月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退休了你准备这笔钱怎么办呀？我说这么多年我闺女在爷爷奶奶这儿，她收入也不高啊。我说准备给我闺女，给咱那个老大，我就说怎么把我们叫成老大老二了。就是准备给她留点，我自己再留点，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这就这俩三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3: 啊。
4: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这么做到底对与不对？
3: 嗯，
4: 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
3: 嗯，
4: 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3: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4: 我想听听您分析。
3: 就是我是说啥呢？你。

0: 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
1: 一百多吧。
0: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给你家大姑娘的。
1: 嗯，这个做的有点不对。后来
0: 不是有点不对，你那相当不对。你拉着不开，有那个本事供，没那个本事供个屁啊！你凭啥把人老大的钱？你最起码来说得有一半以上是给老大的吧？对吧？就比方说100万，你得有50万是给人家儿女的吧？那是你那个前妻真正的继承人，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把人家钱，把人家的钱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1: 是没毛病，
0: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1: 共同的
0: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1: 我能插一句话吗？
0: 那你说可以。
1: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
0: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不
1: 顶，
0: 你那内疚不值钱。
1: 嗯
0: 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俩事儿你都整错了，你不能说这俩事儿你不能往一块儿弄。
1: 嗯
0: 你往一块儿弄肯定出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花钱供人家姑娘去美国的时候，人家觉得那是应该的，人家可能感激你，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说把这个钱拿给你老大去，那人家这头肯定有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1: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他也当时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就不是这事儿了。
0: 那这个东西你说了我没看着，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是吧？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1: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0: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1: 都这么多年了，你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
0: 你觉得你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啊？
1: 哎，那我多少有点怀疑了您这一说。
0: 对呀、啊，你看涉及到钱，你看人家给你啥脸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自己也清醒点嘛，你个大糊涂蛋啊！就这个事儿，反正这俩事儿你都办错了，啊，俩事儿都办错了，就没啥可说的。
1: 就比如来说，我钟晓老师，我插一句，比如来说，这个钱我就硬着我就不再往外给他了，因为对我这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比我们家老大要好多了。如果要行呢？我们就凑得过，因为我今年退休也60了，我也不想再折腾了，说实话，他是行啊，我就这么着是个伴儿了，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0: 我的想法是，这个主我们不能给你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听别人意见，对吧？
1: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跟您。今天打那电话就想这个事儿我做的，就是我不再往外掏那钱，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
0: 那这个肯定是不对，就你这俩事儿都不对，就是这样的，
1: 弄得我挺烦恼的。对你
0: 那烦恼正常的，因为你做错了事儿，做错了那个因果嘛，前面那个因你都做错了，后边果肯定难受啊，这是必然的。你拿啥你说句实话，你现在说你拿钱给你大姑娘，你有啥脸跟你大姑娘凑近乎？你大姑娘先勒你啊！
1: 她也知道给那个她闺女花多少钱。那现在孩子都比咱们精明。
0: 我说人勒你，那就算孝顺孩子了。那正常孩子不应该勒你了都。
1: 对我不错，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对
0: 所以说，那这孩子就算不错了。你这当。

0: 初的时候，当初的时候，你凭什么做主把那钱拿出给人花去？那是人家的钱。
1: 所以说，我这一直不是感到内疚吗？跟老大的。
0: 那再说吧，那些是至于剩下那个决定啥的，那就你自己做了。这个我们不给你任何建议啊，不给你任何建议。但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人家后来这个媳妇说你那个退休金你不给人家，全给老大，人家有的可挑，对吧？
1: 我没说不，我那个我说了，我这个退休这笔就房公积金，包括我们单位这个企业年金有几十万，我没说以后我的退休金不给他。
0: 对，我说就这个退休钱，就整体的这笔钱不给人家。那我刚才说了，你就别说几十万，你就一分钱那是掰两半，你俩一半的玩意儿。
1: 明白。
0: 对吧？那你跟人家是说的不说，你就拿走了，人家有意见不很正常吗？人家不乐勒你，不乐伺候你，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你当初那时候你就说咱家没那个钱，对吧？这钱是人家那个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人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来花，其他的钱得给人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到时候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儿了吗？对吧？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大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那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药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了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好了啊，
1: 行，谢谢您，
0: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1: 再见。

那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尖事儿了，就全是虎事儿了啊。俩小猫上蜡台。

好了，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别念我名啊，我是个男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没有朋友。昨天有同事求我办事，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办到。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事，但对于自己而言呢，实在困难，家人也不愿意我出这个头，因为我以平常的表现难以胜任，超出了的能力范围，我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我同事？直接说自己办不到，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拒绝了？是不是有点敷衍？那就他跟你说起来，你就应该说这事儿我整不了，我不是我没那本事啊！你明确告诉他我没那本事啊！我平时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三杠压不出个扁屁来，你还让我干这活，强人所难了。大哥，你找别人去吧，赶紧，越早告诉对方越好。就他求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是不行，不行，兄弟，这活别人能干，我干不了。你任意找个人啊，是肩膀头扛个脑袋都比我强。哎，那求你办事人咋寻思？咋能寻思求到你身上呢？咋寻思的他呀？那寻思的有问题呀，对吧？啊，就是明确早点告诉他，你说我回家琢磨了，这事我整不了啊，扯淡呢，这不坑人一样的吗？对不对？

好的啊，这个陈露白说，刚才这个废父亲呢，听得我是真来气呀、啊。那是妈妈，那是孩子妈妈死的钱呢，他当时怎么寻呢？当时我跟你说，脑瓜里进的全是酱子。

所以说啊，所以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这些妈妈们啊，这些妈妈们好好活着，真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尽自己最大努力，别没事找死啊。你看看你一旦没了，你瞅着这个虎爹出这个虎事儿。不靠谱啊。

0: 现在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我这个地方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四个，
0: 嗯，
1: 大伯哥四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他现在有病，病重了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我，责备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是、
0: 啊、
1: 我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儿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
1: 嗯、
0: 对吧，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嗯、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
1: 哦、
0: 他咽气儿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你就发送、
1: 哦、
0: 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
1: 嗯、
0: 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哦哦
0: 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哦、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死你，他让我去看去。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啊、我一直心
0: 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明显出事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四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得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呀，你还在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咱们这么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
1: 嗯、
0: 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
1: 嗯，
0: 别勒他了啊。但是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那、
1: 嗯、
0: 这吃一个奶长大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儿。
1: 对对
0: 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咋？
1: 去我不去，
0: 你该你凭啥去？我就不去，那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这、
1: 嗯、
0: 啊，你不去，你说不行、
1: 嗯，
0: 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完他我们家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两张纸烧了。
0: 不是他乐买花圈，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张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儿，你就告诉你就别写我名儿就行、
1: 嗯、
0: 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
1: 嗯、
0: 那是你自己亲哥哥对吧、
1: 嗯、
0: 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没事
1: 儿。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啊、坚决不去，
1: 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没打、
0: 啊、
1: 也没闹，
0: 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啊，
1: 我家有点地儿，他粮库没有食，要我弟那个粮给他，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还咋地？
1: 嗯、
0: 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
1: 对对对，
0: 这家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是啊，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行，
0: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告诉老家，你送花全行，你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
1: 嗯嗯、
0: 啊。好嘞，
1: 行行行，
0: 那
1: 还好
0: 嘞，那就好嘞，心情好了比啥都强啊。好，再见啊。
1: 哎，
0: 好嘞，好嘞，好嘞，哎。 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我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他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儿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2: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2: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儿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儿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
0: 嗯，
2: 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吗？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0: 啊，
2: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2: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2: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2: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2: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2: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2: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啊，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2: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有点
0: 在，就是这个我问题是出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2: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我
0: 对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2: 那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2: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2: 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2: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哦，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2: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2: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2: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她都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有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2: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

0: 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课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敢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小子，你不装你不是你不姓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凭啥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是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这时候整的正都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4: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家长说过一回
1: 啊，
0: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所以说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1: 嗯，
0: 这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1: 嗯，
0: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就叫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1: 啊。那如果不接呢？
0: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1: 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0: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犯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1: 转学他也不定乐趣，但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那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
0: 对呀，
1: 我承认这事儿，对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理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
0: 他的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
1: 嗯，
0: 他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
1: 嗯，
0: 英语反正考的还行，应该排在前班前五吧。
1: 嗯，但这个
0: 学习还行，
1: 就是这样，他没有乐趣，听明白没有？
0: 啊、
1: 哦，然后他心里特别脆弱。
0: 啊、对，他心里是挺脆弱的。
1: 啊、
0: 嗯，而且是包括他回家了以后，除了手机，别的什么也不爱好，什么也不爱。
1: 嗯，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这个挺复杂的。这个不是我跟您俩，就是咱俩都是外行，不是咱俩唠两句嗑。这个您听明白了吧？就是不是咱俩唠两句嗑就能解决的。
0: 啊，
1: 这个是需要，就是一个是他妈妈对他不能再有负向的影响了，但是你又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0: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他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着待惯了。
1: 嗯，
0: 有一次他妈就说那个也是跟老师打视频，搁视频里边说，
1: 嗯，
0: 说那个小孩总说不让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
1: 嗯，他那个孩子应该是嫉妒你家孩子，然后他再说两句话，说两句话之后，那你自己这块呢，你自己也不能说一点的那个，你得，但是这个妈妈不会，你家这个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0: 你说到自卑呢倒是不自卑，但是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三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欺负人家孩子。
1: 这是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担心。
0: 他一小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挨欺负，而且他
1: 说你听他那么说，
0: 嗯，
1: 你听他那么说，他小时候他因为不挨欺负，他说不挨欺负就一天无了豪风的跟人干，他给我不挨欺负，但实际上不是自卑吗？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他的这个倒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总跟别人干仗。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两个啊，就是咱哥俩在这块唠就能把这个事儿唠明白的，很难，很难。
0: 哦，
1: 这个我一听就听说，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说
0: 我确实整不了，
1: 说一些事儿说完之后你回去也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啊、哦
0: 嗯、
1: 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吧？
0: 我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0: 嗯，城里的。
1: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
0: 哦、
1: 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 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

0: 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对吧？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那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小米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这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了啊。然后不要去，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也提醒小米和我一致认为，这个妈妈太自卑了啊，这个妈妈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整不了他妈，这个我一听你说话唠嗑就知道没啥用，跟你说也没啥用啊。
1: 嗯，确实没啥用。
0: 对，所以说咱得认这账，得认这命啊。但是孩子这块，孩子这块如果说那个他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或者说他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孩子啊。
1: 孩子给你打电话。
0: 对，你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
1: 哦。
0: 嗯，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就是你这样你都五年级了，你上初中肯定不跟他不是一个初中，对吧？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更不可能一个班，咱都五年级了，下学期上
1: 五年，
0: 下学期上六年了吧。
1: 对，六年。
0: 对呀、啊，上六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有那个考尖子班了，对吧？考完试之后，你分班分到前就是每班前五名往一个班去，这种现在当然不允许，但是有的学校孩子还有，那你就跟他就是即使在一个初中，你们都分开，不可能在一个班了，对吧？然后等考高中更是，你能考上的高中他考不上，累死他都考不上，知道吗？
1: 嗯，
0: 而且你一旦上到那个高中之后，那孩子的父母包括孩子他素质都很高，没人拿你这事咋地了，对吧？
1: 我这以前因为我们是新买的房，这是刚才我想起来了，我是新买的房，确实是乡村，那也确实是属于乡村学校。
0: 嗯，
1: 原来在市里，后来搬到那边去了。
0: 嗯，对，我说的就是你告诉孩子越这样越得努力。对吧？
1: 但他确实挺努力，他是学习还可以，脑袋还个。
0: 你看，我跟你俩，咱俩这么唠就没法唠了，听明白？因为我说话你也听不懂。
1: 啊！
0: 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说就不上学校了。
1: 啊！
0: 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嗯，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对。
0: 对呀、啊，你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
1: 嗯。
0: 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妈，我这嗓子。事儿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他是他妈妈就特别自卑，所以说他给孩子自己也整得很自卑。就这个情况，他这位男士肯定说不了他媳妇儿，一听就说不了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呢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对吧？那个，而且呢，自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班有45个孩子，有44个孩子都夸你好，然后有一个孩子说你不好，那44个好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你是最有意义的。那这孩子，这就是自卑，这就是自卑，因为你自己不认同自己，你不能说这人说我不好，那他就是胡说，他傻，他二五眼，他在说我不好呢。但凡正常的人都会说我好，心里头没有这种状态，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就不怎么好，生怕别人说不好，生怕别人说你不好，生怕被孤立，所以说有一个人说你不好，那这个人就是天，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意见，那44个那么好的意见都不重视，这不就是自卑呀？这是啥呀？

0: 好，铁杆小米说，不管别人是因为嫉妒啊，恶意嘲讽还是无意伤害，都是你继续努力的动力啊，都是你努力的动力，而不是懈怠的借口。你要想跳出那个圈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不是靠别人同情怜悯施舍来的。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1: 他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1: 反正现在我给他拉黑了，之前你给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牙赖口干啥呀？
1: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呢。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你长这么讲，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玉宝宝似的，对吧？
1: 嗯。
0: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有点累挺啊。
1: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着，
0: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怎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挣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
1: 嗯嗯，
0: 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
1: 嗯，
0: 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
1: 嗯嗯，
0: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
1: 嗯，
0: 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这别那么火，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
1: 嗯，
0: 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那我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

0: 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人传的，对吧、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戏箱啥的、看看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儿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的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儿啊、听不听着？
1: 行
0: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再强点，但是你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知道是它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它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啊、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你郑老师，
0: 哎，好了，不客气，再见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邓霄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四年级，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啊，就是各种班，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夏天去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对吧？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2: 我学习不管。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
0: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2: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2: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呢。
0: 他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2: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呀、就是鸡飞狗跳啊。
0: 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
2: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现在
0: 累，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都累，没有不累的啊。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啊，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她一顿骂，她能知道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都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真真，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2: 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别吱声，知道吗？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2: 好嘞，明白。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四五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叫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的事儿啊，这种没准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

0: 课上课，就不敢不上。
1: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你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着劲，你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
0: 哦。
1: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嗯，好嘞，谢谢
1: 各位
0: 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儿嘞，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袋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甩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袋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黑龙江的，喂，你好。
2: 啊，周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哎。
2: 我跟我老公我俩后到一起的，然后我带一个小子，带一个孩子、
1: 啊、
2: 我嫁给他了、
1: 嗯、
2: 然后我又生了一个孩子，但是现在经济大权不在我手里、
1: 嗯、
2: 然后我管他要钱吧他也给我，我有需要我管他要他就给我、
1: 嗯、
2: 我不要他就不给我、
1: 嗯、
2: 然后吧他给我的同时吧我看他脸色不咋太好、
1: 嗯、
2: 我不知道这种生活是正确的还是说我想多了。
1: 这个没有正确与否，你想不想过，能不能过得了？有的人能过了这日子，有的人过不了这日子啊、嗯。再有一个，咱们都上班都挣钱，为啥非得朝他要钱？是吧？再有一个，
2: 我哄孩子，我不上班，没有生活来源。
1: 那你孩子多大了？
2: 三岁。
1: 孩子三岁，送幼儿园自己赶紧上班。再有一个，那你朝他要钱，他脸色好不好你都得要。那没钱花不得朝他要？不朝他要，朝谁要？他家孩子也不是你自己跟老王生的，是吧？理直气壮的，他脸色好不好都是理直气壮的要啊，没问题
2: 啊。你说我这意思，我该要就得要。
1: 那两口子客气啥呀，都不给你不削他，你打的次数多了他就主动给你了啊。
2: 我有点太老
1: 这是自己的事啊，这是自己的事啊。
2: 其实他平时还挺好的，就是没有啥、
1: 嗯、
2: 人品啥没有啥，就是太那个。
1: 可能也是那啥，可能也是最近有点钱紧了，现在钱不好挣啊，真的。
2: 现在他其实挣多少钱我心里也有数，但是他也不乱花钱，也没有那些个不良嗜好，我也没有那些个不良嗜好，只不过就是我这人本身是想要钱吧，你说完我就是要念了，
1: 那怨你自己，怨我自己。

0: 医院个个那玩意儿，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你不但得朝他要生活费，你还得要点自己私房钱啊、哦。这都我这我都能理解，听着没有啊、
1: 嗯？
0: 你就仗一点，你就我朝你要钱理所应当，我不朝你要钱，我朝老王要钱去，那说明老王的孩子，那不是你孩子，对吧？
1: 嗯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说，记住，就是你咱们上班了，咱们也理直气壮的朝他要钱，那他脸色。他的脸色跟咱没有关系啊。
1: 比如说我要上班了的话，完了我还管他，我还要不要钱了？
0: 凭啥不要啊？
1: 啊，你这意思，我手里有钱，我也得管他要，对不对？
0: 那当然了，那你老爷们
1: 钱，
0: 尤其咱们东北老爷们钱，老娘们花理所应当，天经地义啊，就得这样啊。
1: 因为之前吧，我没有孩子钱，我也上班来的，然后我就、
0: 嗯、
1: 我现在有钱嘛，然后我就寻思、
0: 嗯、
1: 我就别管他要了。
0: 那凭啥不朝他要啊？
1: 然后后来有一回完我就那啥了，我就怀孕了，在家待着，然后我就那月我就没有，我没发工资，我就得管他要钱了。他就说、
0: 嗯、
1: 你咋管我要钱？你不有钱吗？我说我不上班，我哪来管你？我哪有钱？
0: 我有钱就不朝你要了，凭啥我有钱不朝你要啊？我钱是我的。
1: 嗯，是我有点太啥了，有点太那个
0: 来，你看看，你看看啊，那个说的是这样的，你米姐给你就不是啊，你比小米大啊，就是那个小米给你出了一个思路，供你参考一下啊。啊，你说这样，所以其实啊，这个家里的妻子管丈夫要钱，是看得起他，这听明白没有？妻子管丈夫要钱，如果说妻子连丈夫钱都不要的话，那说明那太看不起他了，拿挣那俩子儿不够我花的，拉倒，不朝你要了，对吧？所以说那属于看不起人家丈夫。你说作为咱们这么有教养的这个妻子，怎么能那么不礼貌呢？是不是？咱不能平白无故的瞧不起人呢，对吧？是不是啊？咱不能那么高，那咱不能那么瞧不起。你说不朝老爷们要钱，不属于瞧不起老爷们吗？是吧？
1: 有的时候我就寻思，你说他开支你就给我点呗，是不是？还得等着我。
0: 啊、你没教育好，你没教育好。然后呢，小米告诉你，两口子要和光同尘，不能眼高于顶啊，你得要谦虚啊，对不对？你得谦虚，你不能看不起人呐，你不能不朝他要钱呐，这知道吧？
1: 我要他就给我，不要不要。完了，我也跟他沟通过，我说的吧，你月月开支你就给我点，省得我老管你要。你就开支就给我，
0: 给多些呀、
1: 啊！
0: 你规定，你说开支给我8000块钱，就完事了呗。
1: 我这还真，我这人还真没那事，我就给。
0: 那
1: 比如说开约8000-9000块钱，我就寻思给我2-3000块钱就行。我这要求也不高啊。
0: 你瞅你这日子过这个窝囊啊！咱俩娘们可真差劲啊！真差劲、啊。
1: 我
0: 告诉你了，开支告诉他了，顺溜的开支给我5000，完了别再说啊！听不听明白？听不听明白？
1: 听明白了，我自己
0: 给他养着，就是你自己的事儿。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孩子一月花多少钱，自己心里没个数吗？还用我朝你要，对吧？啊、嗯，然后你那个，你给他养成个习惯，他要毕业给你，他要开支就能给你5000吧，这5000块钱就够花了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啊、嗯，如果说那个他不给你，你要一遍一遍要的话，你必须朝他要7000块钱以上。你自己算，一次2000，一次3000，再来一次2000，这就7000。你挨月朝他要。
1: 我就是之前对他太好了，他无条件的。
0: 你不用跟我表白，你再好你捞不着钱花，你大卡拉皮一个，你知道吗？
1: 真是，你多骂我两句，省得
0: 我。
1: 我
0: 可不骂你，你都这么好媳妇上哪儿找去？不骂了啊。但是就是有点太高，你这平白无故不能瞧不起人呐，你太瞧不起老爷们了，你这哪能这样呢啊？好了啊。
1: 好，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 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银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8: 啊，朱老老师。
0: 你好。
8: 那个、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给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
0: 大概能有多少？
8: 20多只。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的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啊，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8: 上小学了。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8: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8: 那倒不，

0: 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1: 我问你，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
0: 啊、
1: 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0: 啊，反正不用我管。
1: 那谁管？谁管？
0: 啊？
1: 谁管孩子？
0: 有老人管。
1: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0: 不在一起。
1: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0: 嗯，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1: 我，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
0: 啊、
1: 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0: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1: 你看看他不说实话呢、
0: 嗯、
1: 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0: 不是，跟我爸妈。
1: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0: 对。
1: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0: 嗯，我爸是，因为我爸就较轻，我也较轻。
1: 嗯，
0: 我妈就是属于较比较大的那种。
1: 嗯，啊、嗯，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0: 他也都是，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
1: 嗯、
0: 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1: 嗯，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0: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1: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0: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1: 嗯，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0: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儿啥的，
1: 嗯，
0: 他不做那什么什么什么绝育，
1: 嗯，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0: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
1: 嗯。
0: 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在我家住那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1: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0: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在楼里头，
1: 住宅楼
0: 他
1: 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没有？住宅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一个隔音板这事儿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也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回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了，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0: 嗯，对。
1: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0: 我卖的不贵呀、啊。
1: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0: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0: 啊，对，我这状态是不对。
1: 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0: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1: 你
0: 不
1: 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0: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哎呀。
0: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十八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抄上你抄上你。他家咱这么讲，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的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他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哎，主要他是以盈利为目。
0: 你现在上班不？
1: 像咱们，
0: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1: 嗯，上。
0: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1: 打工呗，打工。
0: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的工？
1: 嗯，就是坐班，
0: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1: 嗯
0: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仨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仨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了啊，哎。
1: 嗯，好嘞。
0: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10只8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

0: 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格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他一个案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将近20年前的时候，我们唠嗑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啊，学习呢，她就是觉得那个楼上有一个人和她作对啊，楼上有一个什么人和她作对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小孩在那个厅里边看电视。啊，在厅里边看电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到厅里面去咚咚咚咚咚整几声啊，就整几声，还不是一直整，就整几声啊，就不整了。然后呢，一小孩回到那个书房啊，回到书房里去学习去了。因为现在一般咱家里的孩子，这个书房和卧室基本就都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娃娃间也好，或者说那大了就不能叫娃娃间了，就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回到屋里去学习去了。哎，然后他们楼上这个人呢，也一定会到他这个卧室楼上当当当整两下。哎，就天天都是这样，一定要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特别恨他们楼上的这个人啊、嗯。后来就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在那厅里坐着的时候，他得瞅着天棚啊，在这个卧室回到卧室的时候也瞅着天棚啊，然后特别恨楼上啊，就想上楼上跟人家同归于尽去啊，就这种想法啊，小孩啊是个中学生啊。后来到那个格林老师那块去了，说怎么办呢？就格林老师，因为明显这是心理问题嘛，这不是人家楼上的问题啊，这孩子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做了实验就到他家去，啊，到他家去，完了跟这个小女孩商量，说啥呢？说咱们现在啊，就看楼下这家来气了，我们就想折腾折腾楼下这家，对吧？你就判断他们家谁在客厅，哎，咱们就上客厅就去砸两下，啊，你看谁他家是不是进到卧室去了？你要听着他家进卧室了，咱就上卧室砸两下。然后这小孩就开始试啊，试来试去的发现根本观察不到。就咱这么讲，你要说听楼上，就是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听楼上在哪屋活动还是差不多的，但是隔音不好，你说想听楼下在哪屋活动，你是拿不准的，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拿不准。所以随着这种实验啊，做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哎，好了，释然了啊！这个确实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屋啊，他不可能故意去砸去，是吧？他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指向一个单一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呢，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啊。就刚才这位女士和格林老师给我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好了，我们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啊，喂，你好。
1: 哎，是东晓老师啊。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这么回事，我那个我有个大孙子
0: 啊，
1: 大孙女，
0: 嗯，
1: 初二就不好好念书了，完了那个就不念了。
0: 嗯、
1: 你说这玩意儿，我寻思让你给我点点个出路呗。
0: 那、啊、这个吧，就是他爸他妈是不管啊，还是咋的、啊？是你管的孩子吗？
1: 他爸他妈也管不了，我是他爷爷。
0: 平时这个孩子是爷爷管吗？
1: 是
0: 爷爷奶奶管，是爹妈带大的，是你带大的？
1: 爹妈带大的
0: 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你今年也得60多了，将近
1: 六十好几了
0: ，是吧？孙子初中嘛，是吧？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就是孩子的出路不用你去想，不用你去想啊，你呢就是一辈人不管两辈事儿啊，咱们自己儿子管完拉倒了。
1: 我大儿子现在愁的哈，那牙

0: 牙的四十多岁牙都掉四个了。
1: 我告诉你，他是没这孩子，他四十多岁牙也掉四个，跟这没关系啊。
0: 哦，
1: 那是他自己不爱惜牙齿造成的，跟范畴没关系。
0: 哎呀，牙疼啊，上火完就
1: 那他不治，牙疼上火不知道治，
0: 就是火，
1: 他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你别往这事儿上赖。就是纯粹赖，就有的人经常都说，哎呀，要没这事儿都死不了，那扯淡，那他有没这事儿，他受留到了，他也得死。咱我这是举例子啊，我就告诉你，不是说他牙掉了，就是孩子不念书给他愁的，他那牙就是不好，别往这事儿上赖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我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你以后就记住，不管是我孙子还是我孙女，来到我这儿就是好，我就稀罕。念书我也稀罕，不念书我也稀罕。我负责稀罕我孙子，稀罕我孙女就够了，其他的咱们不管啊，咱不管。一辈人就是出息是就是出不出息，咱都管不了。但是出不出息我都稀罕，这个原则咱们把握好。啊，这个原则把握好啊。再有呢，就是说咱这么讲，那个孩子学不学习这事儿。既然都已经不上班了，而且咱这么讲，他上学都上不明白，你认为他上班一定能上明白吗？能说随便找一行就能干明白？那他喜欢啥呀？喜欢啥干啥呗，对吧？那你要说喜欢打游戏，那肯定不行，那没用，挣不着钱。
0: 就喜欢打游戏，
1: 那是个花钱的勾当，那不是挣钱的勾当，得琢磨个挣钱的勾当。你说，咱这么讲，如果说吃饭贼矫情，这么不乐吃，那么不乐吃，这么不好吃，那么不好吃，这样孩子你让他学厨师，一定能学好。啊、对吧？那如果说就特别美啊，就是一个小羊骨头架，农活一点干不了，还是重活一点干不了，但是会说会唠的，长得也好看，一副羊骨头架，一瞅审美特别好。那这孩子你学美容美发，那学服装设计，那比别的孩子，比那是傻大黑粗那孩子肯定能干好。你说对不对？那你咱们这么讲，你就端下，你要说想提建议，你就端下这孩子。对吧？你说这孩子虽然说不念书，但是呢，长个羊骨头架啊，就你知道啥叫羊骨头架吧？
0: 那我知道，
1: 对吧？长
0: 好看呗，
1: 长个羊骨头架不一定好看，但是一瞅就不是咱们农村孩子，是吧？
0: 俺们家不是农村的。
1: 我说即使是农村的，但一瞅不是咱们，
0: 不是
1: 一瞅就不是
0: 农村的吧？
1: 啊，
0: 还好整，
1: 还有个地还好整点是吧？啊，你听我给你举，
0: 市里都不好整啊。
1: 你听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啊，你就端详一瞅这孩子。啊，就是比方说就算是个咱们农村孩子，一瞅这孩子就不是咱农村待的孩子，那你然后特别会美啊，特别会美，那就美容美发啊，这个跟美有关的事儿就干呗，对吧？如果这孩子虽然说咱这么讲，虽然说学习不算太好，但是呢脑袋里头啊有数，还来人去钱整得特别好，那做买卖呗，是不是？会算账是吧，账算的账头来得快，然后呢就是还会教人啊，这是脸朝外是吧，笑呵的跟谁都处得贼好，那这样孩子做买卖或者出去打工去干啥都错不了，是吧？所以说你这头别犯愁、啊、一个孩子
0: 愁完了
1: 啊，一个孩子他必然有自己，你现在就是咱们这么说，你说他愁他是愁，念书这个玩意你就说是谁都能念了书吗？
0: 是，
1: 那玩意不是啊，咱们学弟子规都叫什么，首孝悌次己信是吧，就先是孝顺父母，然后那个什么对待亲友啊怎么地，这些都特别好，然后又务农啥的都能整得不错了，有余力则学文，对，这些全都好了才能学文，他这孩子干完这些之后没有余力了，你就别学文了，对不对？您说是不是？而且他兴趣也不在这顶上。
0: 我是中学老师，我这么想的，我说你搁俺的跟大六跟下来呗，你这现在你才15岁，
1: 你
0: 干啥？
1: 哎呀，那应该的事儿多了哦，应该的事儿多了，那咱家孩子还应该上高中上大学，应该考个好大学呢，对不对？应该的事儿多了，那咱这么讲，那老祖宗不给使劲儿，谁能整了那孩子？
0: 哎呀，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呢，你现在我跟你说，我跟你俩，我不是说的那啥哈、啊，咱俩开玩笑，咱哥俩开玩笑的事儿啊。你就别说你儿子愁不愁的事了，你现在咱家这俩孩子，你求他学习，你知道吧？你现在这俩孩子，不信你试试，你求他学习，你都不一定敢求老祖宗帮帮忙好使，你信不信？真的，这不是我咋地？你想要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跟你俩讲， 我记得当年我大姨曾经说过一个事儿，说这孩子不是那里的虫，别往里头撵了，撵里头他也遭罪，是不是？
0: 哦，
1: 那个我大姨都已去世了好多好多年了，我今天说老太太说句话把我乐够呛，我说孩子不念书了，他是那虫吗？他念书他遭罪，像你们念书得劲儿，他念书遭罪，你别让他念了，也挺有意思的。老人家有老人家想法，但是呢，那只是不念书未必就不是好孩子。讲怎么讲，念书不念书都是我好孙子，都是我好孙女，来了我当爷爷的就负责稀罕就行，别的不管啊，别多嘴别参言，千万记住。
0: 好了，
1: 那他爹说牙掉了，他爹没孩子牙也掉啊，跟这个孩子没关系。
0: 跟他上火，
1: 你说
0: 玩儿都还不到。
1: 他往身上赖，我跟你说，那现在上火早干啥去了，说那没用，所以说你不用心疼他，那是他的福报，他就是他就这命啊。
0: 哦，
1: 所以说咱就负责稀罕儿子稀罕孙子拉倒了，那别的咱能管了啥，咱啥也别管啊。
0: 哎，
1: 好嘞，嗯，
0: 那好了，哎，
1: 好，
0: 谢谢你总监，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哎，
1: 好嘞，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哎，
0: 再见，哎，
1: 好嘞，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公司的现有员工有17000余人，总占地面积约为500多万平方米。
7: 这番流畅完整的现场讲解，出自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学生宋雪。如今，他能够从容走进企业一线，完成专业宣讲，离不开院长申延子牵头搭建的中车常客讲解实践平台。这也是学院深耕产教融合，面向涉外文旅行业培育复合型人才的鲜活案例。吉林坐拥冰雪、边境、轨道交通多元特色资源，全省万

0: 办学早期，学院曾陷入办学认知困境，单纯将语言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的全部，忽略了职业教育紧贴岗位服务产业的核心属性。彼时外语教师擅长语言教学，却不懂文旅运营，引进的海外原版教材与吉林本地岗位需求严重脱节，学生理论基础扎实，但实操能力薄弱。2007级学生的实习经历成为学院办学理念迭代升级的关键转折点。这批学生韩语考级成绩优异，口语能力突出，可入住涉外旅行社实习后，无法独立完成韩籍游客接待、景区双语讲解等一线实操工作。企业反馈直指核心痛点，学生擅长书面翻译，难以适配真实文旅岗位需求。2008年，申岩子全面接手旅游学院教学管理工作。这次现实冲击让他彻底革新办学思路，以产业导向、岗客融合作为专业建设的核心准则。
1: 刚开办涉外特色专业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只抓语言教学，总觉得学生呢学好外语就万事大吉了。当时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呢也不够深刻，也没有料到就是我们应该把外语与文旅这个实操啊融合办学，也感觉到这条路呢也比较艰难。
0: 为彻底打破办学困局，申岩子带队走访省内所有对韩旅行社、边境文旅园区、冰雪 5A 景区，实地调研，逐条梳理企业岗位用人标准，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方案。他将旅行社纠纷处理、景区双语导览、边境研学服务等真实工作场景全面融入课堂教学，常态化邀请旅行社负责人、一线资深导游入校授课，联合校内教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编撰配套实训教材。历经数年深耕打磨，学院彻底打通课堂教学与岗位就业的壁垒，累计培育上千名适配吉林本土文旅产业发展的双语复合型人才。
1: 这么多年我也总结出了一个经验，专业发展遇到瓶颈，大多不是老师能力不足，而是大家对专业转型的认知跟不上产业的变化。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办学，只要扎根我们地方的全域文旅产业，团队同心协力，所有的困难最后都会变成我们独有的办学特色以及竞争优势。
0: 繁杂的教学管理、校企对接、学生服务工作叠加，职教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繁重事务，而是长久耐心的育人托举。学院学生大多文化课基础薄弱，入学普遍存在自卑迷茫心理。申岩子对专业改革严苛较真，对待学生始终包容温柔。他始终坚持职业教育没有差生，每一名普通孩子都值得用心成全。2023级韩语军事生班级一名内向男生，实训课上打字缓慢，长期被同学调侃，逐渐封闭自我。申岩子多次谈心疏导情绪，在全班挖掘他踏实坚毅的特质，帮他重建自信。
1: 后来他顺利完成了学业入伍，前段时间还回到学校来特意看望我。我看到这个学生整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风貌啊，包括他的这种谈话的自信度。现在在部队呢工作也是非常的顺利。这件事让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职业教育不是筛选优秀的学生，而是应该用心去托举每一个普通的孩子，对他们要多一份的包容和耐心，就能见证他们闪闪发光。
0: 为守护育人初心，锚定办学方向，申岩子设立四项育人标尺：双语文旅技能达标率、文旅行业对口就业率、校企协同教学深度、专业国际化办学成果。循着这套育人标尺，团队搭建起韩语沟通加文旅实操加国际视野三位一体。

0: 育人模式。编写融入吉林冰雪与边境故事的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携手本土文旅企业共建实景实训课堂。
1: 从职业教育行业来看，我们的实践证明，吉林本土的高职院校完全有能力打造全国一流特色的文旅专业群，用职教故事来讲述我们吉林的发展，传递中国声音。放到文旅产业层面，我们培养的双语人才是产业升级的新生力量，更是跨境文旅交流的纽带，助力吉林冰雪边境文旅品牌走出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连通海外。
0: 独行快，众行远，专业攻坚路上，申言子带领团队接续奋斗。我们通过教研室管理者、青年教师、在校学生三位亲历者，还原专业建设真实历程。严玉卓，应用韩语教研室主任，跟随申言子深耕专业建设十余年，全程参与国家骨干专业申报、省级教学资源库搭建两大核心攻坚任务。2020年国家暂缓教学资源库认定，申言子坚持资源库建设不停步，邀约尚未入职青年教师提前加入攻坚，全体教职工白天完成全天教学，夜晚加班制作双语情景动画，录制讲解音频，梳理全套实训资源，常年奋战至深夜，最终整套教学资源入驻吉林文旅云平台，面向全国开放共享。
2: 在我看来呢，申院长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坚韧而务实。他心里呢总是装着全体师生，做事呢也精益求精，面对困难也绝不妥协，一边谋划全院文旅专业的长远发展，一边呢也时刻惦记着学生的成长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回想十多年并肩同行，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也扛起了专业和学院发展的重任。他真的是践行了执教人服务吉林文旅全域发展以及以教育培育新人的初心。
0: 青年教师万雪2021年入职，长期跟随申言子参与教材编撰、跨境文旅交流、国家级技能赛事筹备。申言子反复提醒他，不能固守单一语言课堂闭门教学，要立足吉林本土，将韩语优势与冰雪边境朝鲜族非遗研学深度融合。在申言子指导下，万学斩获吉林省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
3: 申院长这种以专业育人、以匠心新教的这种理念呢，就是彻底转变了我之前非常传统的外语教学的一个思路。现在的我们呢，已经不再会仅仅局限于去单纯讲授一个语言知识，而是让学生呢，包括我们专业也都会去探索双语这种领域之下文旅融合的一个育人途径。未来呢，我也会紧跟着团队的步伐，紧跟着申院长的步伐，去发挥双语专业的一个优势，持续去助力吉林跨境文旅的交流。
0: 在校大一学生宋雪是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最直观受益者，依托学院搭建的中车常客讲解实践平台，他曾因海量专业术语、舞台怯场难以适应，在申言子与专业课老师一对一指导打磨下，他不断突破自我，不仅拿下外语外贸大赛省级一等奖，更坚定了留在吉林文旅行业发展的决心。
4: 跟着申老师学习，我越来越觉得语言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服务家乡全域文旅产业的实用工具。今后我会踏踏实实学好专业技能，不辜负学院和申老师的栽培，毕业后留在吉林文旅行业踏实奋斗。
0: 当前吉林文旅产业现代化、职业教育提质升级同步提速，面向“十五五”发展周期，申言子已经形成清晰、可分步落地的发展规划，整体布局紧扣冰雪、研学、边境三大本土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省级高水平文旅专业。

0: 业群，开发吉林特色活页教材，搭建数字化沉浸式智慧文旅实训基地，拓宽中韩国际办学渠道，开展师生互访、跨境文旅交流，做强吉林省新旅游工匠学院，力争建成东北领先、全国知名文旅职业本科专业集群。
1: 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成全人，我希望靠着一门专业技能帮助普通的孩子找到人生的出路。我个人呢，在工作当中也比较喜欢这种不断的创新，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固化的这种教学的一个实践。那遇到难题呢，我就喜欢从另一个角度去拆解，一点点去突破。在我看来，创新它不需要用大刀阔斧的去改革，而是应该把教书育人的每一件小事，我们应该去做细做实。
0: 一纸初心扎根黑土，执教沃土，双语桥梁连通白山松水对外窗口。32年风雨兼程，申言子从零开创涉外文旅特色专业，扛过行业严冬，破解产教融合壁垒，搭建起一套适配吉林边境文旅产业的本土化执教育人体系。他的故事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生动缩影，他的坚守印证了基层教育工作者立足本土、赋能产业、立德树人的责任担当。从一间空无教材的教研室，到全国一流文旅职业本科专业群，从一名普通韩语教师，到带动数十名青年教师，培育上千名双语文旅人才的领路人，申言子以匠心打磨专业，以温情托举学子，源源不断为吉林外一级文旅产业、东北对外开放事业输送人才力量。黑土育文旅，执教起新城，在吉林广袤大地，无数像申言子一样的基层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以教育赋能地方产业发展，以匠心培育时代青年，为区域对外开放、文旅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人才根基，书写新时代振兴吉林的动人篇章。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执教汇丰玉桃里，双语筑桥新文旅，专访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申言子，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 师傅，这太难了。
3: 学习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4: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戏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5: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啊，
3: 哎，
5: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3: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6: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7: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呀？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都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司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3个月就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建州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还是
6: 没有我们。
2: 也许三等奖赋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3: 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8: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9: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0: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9: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8: 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大家，
11: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8: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11: 啊。真是，哎呀。

0: 九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吗？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暖，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一令箭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哎呀，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注意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4: 哟啊，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4: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4: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

0: 想让他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2: 好了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3: 啊，真的呀？
2: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势力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3: 好，爸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2: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2: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5: 嗯，好的好的。
6: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2: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6: 小磊跑了。
2: 跑了？什么叫跑了？
6: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2: 哎，你没拽住他呀，叫他跑了。
6: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2: 什么信？我看看。
6: 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6: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

0: 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7: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

0: 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好美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6: 戏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不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临。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喂，那个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4: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5: 你好，那个我是河北一个听众，那个您是您的一个粉丝。
4: 好，谢谢谢谢啊，河北的朋友啊，
5: 那个、
4: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5: 最近反正在我这块也是两三月了，挺闹心的。就是我2005年我第一个爱人，2005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4: 现在多大了？
5: 是1991年属羊的，她
4: 啊，
5: 今年应该是34，
4: 30多了啊。
5: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完了，这后来我2009年又成了一个家，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她带一个女�儿，98年的。她是24年工作了。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这笔钱，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我们俩的就供这个我现在这爱人的孩子，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就最近我这不是马上单位延期到12月份我不就退休了吗？退休了，然后我们有单位有这个这么多年的防空基金，还有这个企业年金，还有个几十万这样吧。就是那天就是两三月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退休了你准备这笔钱怎么办呀？我说这么多年我闺女在爷爷奶奶这儿，她收入也不高啊。我说准备给我闺女，给她那个老大，我就说怎么把我们叫成老大老二了。就是准备给她留点儿，我自己再留点儿，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这就这两三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4: 啊。
5: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这么做到底对对与不对？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4: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5: 我想听听您分析。
4: 就是我是说啥呢？你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
5: 一百多吧。
4: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

0: 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1: 是没毛病，
0: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1: 共同的
0: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1: 我能插一句话吗？
0: 那你说可以。
1: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
0: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不顶，你那内疚不值钱。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俩事儿你都整错了，你不能说这俩事儿你不能往一块儿弄。你往一块儿弄肯定出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你花钱供人家姑娘去美国的时候，人家觉得那是应该的，人家可能感激你，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说把这个钱拿给你老大去，那人家这头肯定有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1: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啊，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他也当时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就不是这事儿了。
0: 那这个东西你说了我没看着，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是吧？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1: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0: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1: 都这么多年了，你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
0: 你觉得你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啊？
1: 哎，那我多少有点怀疑了。您这一说，
0: 对呀、啊，你看涉及到钱，你看人家给你啥脸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自己也清醒点嘛，你个大糊涂蛋啊！就这个事儿，反正这俩事儿你都办错了，啊，俩事儿都办错了，就没啥可说的。
1: 就比如来说，我东晓老师，我插一句，比如来说这个钱，我就硬着我就不再往外给他了，因为他对我这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比我们家老大要好多了。如果要行呢？我们就要凑得过，因为我今年退休也60了，我也不想再折腾了，说实话，他是行呢，我就这么着是个伴儿，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0: 我的想法是，这个主我们不能给你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听别人意见，对吧？
1: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跟您。今天打那电话就想这个事儿我做的，就是我不再往外掏那钱，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
0: 那这个肯定是不对，就你这俩事儿都不对，就是这样的，
1: 弄得我挺烦恼。对你
0: 那烦恼正常的，因为你做错了事儿，做错了那个因果嘛，前面那个因你都做错了，后边果肯定难受啊，这是必然的。你拿啥你说句实话，你现在说你拿钱给你大姑娘，你有啥脸跟你大姑娘凑近乎？你大姑娘先勒你啊！
1: 她也知道给那个她闺女花多少钱。那现在孩子都比咱们精明。
0: 我说人勒你，那就算孝顺孩子了。那正常孩子不应该勒你了都。
1: 对我不错，说实话，
0: 对吧？所以说那就孩子就算不错了。你这当初的时候，你凭什么做主把那钱拿出给人花去？那是人家的钱。
1: 所以说我这一直不是感到内疚吗？跟老大的。
0: 那再说吧，那些是至于剩下那个决定啥的，那就你自己做了。这个我们不给你任何建议啊，不给你任何建议。但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人家后来这个媳妇说你那个退休金你不给人家，全给老大，人家有的可挑，对吧？
1: 我没说不，我那个我说了，我这个退休这笔就房公积金，包括我们单位这个企业年金有70万，我没说以后我的退休金不给他。
0: 对，我说就这个退休钱，就整体的这笔钱不给人家。那我刚才说了，你就别说几十万，你就一分钱，那是掰两半，你俩一半的玩意儿。
1: 明白明白。
0: 对吧？那你跟人家。

0: 这说都不说你就拿走了，人家有意见不很正常吗？人家不乐勒你，不乐伺候你，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你当初那时候你就说咱家没那个钱，对吧？这钱是人家那个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来花，其他的钱得给人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这事，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儿了吗？对吗？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咋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那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药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了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好了啊，
1: 行，谢谢您，
0: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1: 自己再见。

那、哎、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尖事儿了，就全是虎事儿了啊。俩小猫上蜡台。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我这个，你看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四个，
0: 嗯，
1: 大伯哥四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那现在有病病重了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不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帮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他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是、
0: 啊、
1: 我们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
1: 嗯，
0: 对吧？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
1: 哦哦
0: 哦他咽气儿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你就发送，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
1: 嗯嗯
0: 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哦 哦, 哦
0: 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
1: 啊，
0: 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死你，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我一直
0: 你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明显出事儿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四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哥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别呢，还在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啊！咱们这么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啊。这家人家、
1: 嗯，
0: 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
1: 嗯，
0: 别勒他了啊。但是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这、
1: 嗯、
0: 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这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咋？
1: 去我不去。
0: 你该你凭啥去？我就不去。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这、
1: 嗯、
0: 啊，你不去，你说不行、
1: 嗯，
0: 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

0: 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完他我们家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
0: 啊、
1: 我就说你买两张纸本烧了。
0: 不是他乐买花圈，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张、
1: 啊、
0: 他叫张老大，你家老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儿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儿，你就告诉你就别写我名儿就行、
1: 嗯、
0: 啊，你写你名儿没啥事儿、
1: 嗯，
0: 那是你自己亲哥哥，对吧？
1: 嗯、
0: 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没事儿。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啊、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被打也没闹、
0: 啊，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啊、
1: 嗯，我家有点地儿，他两户没有实、
0: 嗯，
1: 要我弟弟那个粮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爱咋咋地，没事儿、
1: 嗯，
0: 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这
1: 家
0: 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啊？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嗯是啊，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
1: 嗯、
0: 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人家那样子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嗯、行，
0: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交给老家，你送花圈行，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
1: 嗯嗯、
0: 啊。好了，
1: 行行行，
0: 那还
1: 好
0: 嘞，
1: 谢谢，
0: 那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强啊。好，再见啊。
1: 哎，好
0: 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那、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啊，我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他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周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然后现在孩子3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2: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2: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吗？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0: 啊，
2: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2: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2: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2: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2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2: 哎，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宿舍住2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2: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2: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啊，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2: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有点
0: 就是这个
2: 我
0: 问题是
2: 说
0: 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2: 他们都觉得对方有，然后就在
0: 我对
2: 呀、
0: 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2: 但是哎呀，这事儿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啊，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她都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有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好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儿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他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歌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姓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你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平常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0: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这时候整的正头火急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我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哎，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孩子最近他不爱上学
0: 啊。多大了孩子？
1: 孩子十二岁。
0: 孩子十二岁啊。
1: 对，女孩。
0: 他
1: 就是、
0: 女孩啊。
1: 就是因为因为他妈妈手有点残疾，就是别的小孩子总说背后说他妈妈找过一次老师，也跟这个家长说过一回
0: 啊。
1: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

0: 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就是说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1: 嗯，
0: 这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1: 嗯，
0: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就让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1: 啊，那如果不接呢？
0: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1: 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0: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犯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1: 转学他也不定乐趣，但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那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明显我承认这事儿，等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理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
0: 差。但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
1: 嗯，
0: 她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
1: 嗯，
0: 英语反正考的还行，应该排在前班前五吧。
1: 嗯，但这个
0: 学习还行，
1: 就是这样，他没有乐趣，听明白没有？
0: 哦，
1: 然后他心里特别脆弱。
0: 对，他心里是挺脆弱的。
1: 啊、
0: 嗯，而且包括他回家了以后，除了手机，别的什么也不爱好，什么也不爱。
1: 嗯，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这个挺复杂的。这个不是我跟您俩，就是咱俩都是外行，不是咱俩唠两句嗑。这个您听明白了吗？就是不是咱俩唠两句嗑就能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就是一个是他妈妈对他不能再有负向的影响了，你也但是你又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0: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他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着待惯了。
1: 嗯，
0: 有一次他妈就说那个也是跟老师打视频，搁视频里边说，
1: 嗯，
0: 说那个总有那个小孩总说不让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
1: 嗯，他那个孩子应该是嫉妒你家孩子，然后他再说两句话，说两句话之后，那你自己这块呢，你自己也不能说一点的那个，你得，但是这个妈妈不会，你家这个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0: 你说到自卑的倒是不自卑，但是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
1: 嗯，
0: 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看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欺负我们家孩子。
1: 这是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担心。
0: 他一小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挨欺负，而且他
1: 你听他那么说，
0: 嗯，
1: 你听他那么说，他小时候他因为不挨欺负，他说不挨欺负，就一天无了豪风的跟人干，他给我不挨欺负，但实际上不是自卑吗？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他的这个倒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总跟别人跟他。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两个啊，就是咱哥俩在这块唠就能把这个事儿唠明白的，很难，很难。
0: 哦，
1: 这个我一听就听出来，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说
0: 我确实整不了，
1: 说一些事儿说完之后你回去也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0: 嗯，
1: 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吧？
0: 我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0: 嗯，城里的。
1: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啊。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
0: 嗯，
1: 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

0: 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对吧？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那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小米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那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了啊。然后不要去为、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也提醒小米和我一致认为，这个妈妈太自卑了啊，这个妈妈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整不了他妈，这个我一听你说话唠嗑就知道没啥用，跟你说也没啥用啊。
1: 确实没啥用。
0: 对，所以说咱得认这账，得认这命啊。但是孩子这块，如果说那个他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或者说他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孩子啊。
1: 孩子给你打电话。
0: 对，你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
1: 哦，
0: 嗯，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就是你这样，你都五年级了，你上初中肯定不跟他不是一个初中，对吧？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更不可能一个班，咱都五年级了，下学期上
1: 五年，
0: 下学期上六年了吧？
1: 6年，
0: 对呀、啊，上6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有那个考尖子班了，对吧？考完试之后，你分班分到前就是每班前5名往一个班去，这种现在当然不允许，但是有的学校孩子还有，那你就跟他就是即使在一个初中，你们都分开，不可能在一个班了，对吧？然后等考高中更是，你能考上的高中他考不上，累死他都考不上，知道吗？
1: 嗯，
0: 而且你一旦上到那个高中之后，那孩子的父母包括孩子他素质都很高，没人拿你这事儿咋咋地了，对吧？
1: 我这以前因为我们是新买的房，就是刚才我想起来了，我是新买的房，确实是乡村，那也确实是属于乡村学校。
0: 嗯，
1: 原来在市里，然后来搬到那边去了。
0: 嗯，对，我说的就是你告诉孩子越这样越得努力。对吧？
1: 但他确实挺努力，他是学习还可以，脑袋还有。
0: 你看，我跟你俩，咱俩这么唠就没法唠了，听明白？因为我说话你也听不懂。
1: 啊！
0: 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说就不上学校了。
1: 啊！
0: 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嗯，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对。
0: 对呀、啊，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
1: 嗯。
0: 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2: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2: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两地，2个月会见一次面。
0: 嗯。
2: 嗯，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10岁，2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2: 他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2: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2: 嗯，反正现在我给他拉黑了，之前因为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2: 反正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

0: 对啊，我就那心呢。
1: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还来口干啥呀？
0: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的。
1: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啊？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
0: 嗯。
1: 那你说你咋这么养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
0: 嗯。
1: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嗯、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0: 没有没有，那没有、
1: 嗯、
0: 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嗯、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嗯、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1: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0: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着，
1: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啊，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
0: 嗯、
1: 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整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
0: 嗯、
1: 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
0: 嗯嗯，
1: 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
0: 嗯，
1: 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
0: 嗯、
1: 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
0: 嗯嗯，
1: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
0: 嗯，
1: 对不对？
0: 行。
1: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这别那么火，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0: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1: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
0: 嗯，
1: 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叫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那我知道。
1: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
0: 嗯、
1: 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哦，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人传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西厢啥的、
0: 嗯、
1: 看汉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
0: 嗯、
1: 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
0: 嗯、
1: 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儿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的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啊、哦，听不听着、
0: 嗯、行、嗯、
1: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
0: 嗯、
1: 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的还强点，但是你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
0: 嗯、
1: 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
0: 嗯，
1: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对，
1: 哎，好了啊，
0: 嗯，好，谢谢你，郑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邓霞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4年级，
1: 嗯，
2: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1: 嗯，
2: 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啊，就是各种班，
1: 嗯嗯，
2: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3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1: 嗯，
2: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1: 嗯，
2: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对吧？
1: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2: 我学习不管，
1: 嗯，
2: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
1: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
2: 啊，
1: 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2: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1: 那你就说不上。
2: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1: 他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2: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呀，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1: 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
2: 啊，
1: 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嗯。
2: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现在
1: 累，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
2: 啊，
1: 都累，没有不累的啊。
2: 哦，啊。
1: 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啊，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他一顿骂，他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都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这真，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2: 不行啊，
1: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别吱声，知道吗？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2: 好嘞，明白。
1: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
2: 嗯，
1: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4、5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要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的事儿啊，这种没准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1: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你有那小孩就是3、4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着劲，你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哦，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哎，
2: 嗯，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儿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
3: 千万别整，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袋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耍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袋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啊，朱老老师。
3: 嗯，你好。
4: 那个、
3: 哎，
4: 嗯，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
3: 嗯。
4: 嗯，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
3: 嗯，
4: 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3: 嗯，
4: 完了对了，我再给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
3: 嗯，
4: 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然后
3: 大概能有多少，
4: 嗯，二十多只
3: 啊、
4: 嗯、啊，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
3: 嗯，
4: 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
3: 嗯，
4: 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的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
3: 嗯，
4: 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
3: 嗯，
4: 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二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
3: 嗯，
4: 然后呢也不好卖，
3: 嗯，
4: 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啊，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3: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41。
3: 孩子多大了？
4: 啊，嗯，上小学了。
3: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4: 我。
3: 啊，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4: 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3: 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4: 啊，反正不用我管。
3: 那谁管？
4: 啊？
3: 谁管孩子？
4: 有老人管。
3: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4: 不在一起。
3: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4: 嗯，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3: 我，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4: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3: 你看看，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4: 不是，跟我爸妈。
3: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4: 对。
3: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4: 嗯，我爸是因为我爸的交情，我也交情。
3: 嗯，
4: 我妈就是属于交比较大的那种。
3: 嗯，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4: 他也都是，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3: 嗯，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4: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3: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4: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
3: 嗯、
4: 就是接受不了。
3: 嗯，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4: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啥的。
3: 嗯，
4: 他不做那什么什么什么绝育。
3: 嗯，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4: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
3: 嗯，
4: 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在我家住那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3: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4: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宅楼里头、啊、
3: 住宅楼他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没有？住宅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儿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也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和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了，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了咣了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4: 嗯，对。
3: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儿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4: 我卖的不贵呀、啊。
3: 你再
4: 就是为了想摆脱，
3: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4: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3: 对呀、
4: 啊，
3: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4: 啊，我这状态是不对。
3: 实在不行的话呢，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4: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3: 你不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4: 嗯，那
3: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4: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嗯，
4: 哎呀，
3: 对 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打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不是说我那个因为我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十八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吵吵你吵吵你。他家咱这么讲，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的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他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4: 嗯
3: 嗯。
4: 哎，主要他是以盈利为。
3: 你现在上班不？
4: 就是、像咱们，
3: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4: 嗯，上。
3: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4: 打工呗，打工。
3: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的工？
4: 嗯，就是坐班，
3: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4: 嗯
3: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仨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仨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
4: 嗯
3: 嗯，好了啊，哎，
4: 嗯，好嘞。
3: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南部、通化东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有中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0: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全省交通系统全力防汛抢险，路网运行平稳；
0: 我省打破传统模式，一地巧种三茬粮，拓管农户稳产征收道路；
2: 珲春口岸打通俄罗斯肉类进口新通道。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模糊朦朦胧胧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也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没错，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特别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还有亚洲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您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期受强降雨与台风叠加影响，我省防汛形势严峻，全省交通系统昼夜奋战，累计出动大量巡查人员，集结多支应急队伍。面对众多公路灾毁点位，交通部门实施分级管控，安全转移施工人员。目前全省路网运行总体平稳，未发生因水毁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0: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工作局面，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地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征收的道路。
3: 走进扶余市新富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 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

0: 效果十分亮眼。
1: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0: 一地三黍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建作、麦垛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

0: 现在到七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1: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益，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少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2: 近日，一批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通关，这是珲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落地的首票俄罗斯进口牛肉类的货物。新通道的开辟为珲春向北开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宽城区交管大队深入推进夏季交通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清理僵尸车多台，查处违法停车数百件，纠正查处非机动车等违法多起。区里组建多部门工作专班，对主次干道、老旧小区、市场商圈开展拉网式排查，以路畅民安的治理成果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昨晚长春潇洒艺术节在伊通河畔的公园盛大启幕，活动涵盖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等多个板块，共推出众多场活动，现场无人机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河岸音乐会精彩纷呈。即日起到下月初呢，精彩夜吉林系列演出每逢周末与市民见面。
2: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延边州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专项行动，监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衣全链条，针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的设备以及民俗食品、计量器具等等，全面排查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游客安全。
3: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2: 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贵，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0。

0: 只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段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职业病职工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后，还能再索要人身损害赔偿吗？部分劳动者患上职业病，在社保部门申领完工伤保险待遇后，自身损失没有得到全部补偿，向用人单位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民事赔偿时，被企业以赔偿只能享受一次拒绝。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病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若依据民事法律还有其他可赔偿项目，有权另行向用人单位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对于伤残补助金、残疾赔偿金这类性质相同的赔付项目，要扣除已经领取的工伤保险金额，只赔付差额部分。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项目不属于工伤保险赔付范畴，可以另行主张。用人单位要做好岗位防护，减少职业病发生。劳动者确诊职业病后，在领取工伤保险后，还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剩余的民事赔偿，维护自身完整权益。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费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水利部状态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的九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对广东、广西、黑龙江等九个省份维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九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防洪防御工作。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平均值为 5.2%， 和上年同期持平，比一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随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产业的就业协同效应不断增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当前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部分领域用工需求偏弱，就业稳的基础呢还需巩固。下一步要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就业空间，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
0: 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成组在轨已经两个月，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验证在轨有序开展，成组人员呢状态良好，各项工作按顺计划推进，空间站各项设备运行正常，为后续实验任务提供了坚实保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0亿元，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已超11亿元。与此同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97亿元。暑期档还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0: 8月12号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此前 C919 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运营，此次直飞国际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在商业化运营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的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补到骨头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运中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和小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同事借款，后二人协议离婚，约定债务由小丽偿还。债权人呢，在了解大林和小丽已经离婚的情况下呢，要求小丽单独出具了借条。借款到期后，小丽未还款，大林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呢？
2: 已由夫妻共同债务转化为小丽的个人之债，大林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债权人在得知大林和小丽已经离婚的情况下，要求小丽单独出具借条，应视为债权人与小丽对原债务予以重新结算和确认。小丽单独出具借条是自愿独自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要求小丽单独出具借条也是从夫妻共同之债转化为个人之债的自我权利行使。另外，离婚协议也约定了债务由小丽承担，因此该债务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由小丽承担还款责任，大林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1: 叔叔阿姨们，现在呢这个白天挺热的，但是早晚的温度刚刚好，特别的舒服。咱们呢都爱早上或者是傍晚和老伴儿或者是老邻居一起出门溜溜弯，逛逛公园，跳跳广场舞，大伙儿呢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出门大家都习惯带一点这个随身的小零食，累了饿了的时候呢就刚好垫垫肚子。但是那些重油和重糖的零食吃两口呢就腻得慌，里面添加剂还挺多的，咱们上了年纪真的不敢随便多吃。今天给叔叔阿姨推荐一款健康的小零食，就是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日常吃呢也是非常的合适。
0: 没错，这款葡萄干枣夹核桃呢选用的都是地道新疆的原生态食料，那饱满的香气新疆大枣，还有这个酥脆醇香的核桃仁，还有酸甜多汁的葡萄干，三种营养呢好物科学搭配，无多余的添加，没有防腐剂、人工甜味剂，配料是干干净净，吃着特别安心。
1: 咱们日常养生呢不用大补，这种清爽滋养的小零食就刚刚好，它不油不腻，清甜爽口，平时吃一点呢能温和的补气血，还能够润养脾胃，帮咱们补足精气神，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且吃起来也特别省事，不用清洗，不用剥壳，也不用吐这个核哈，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不怕受潮变质，出门呢揣在口袋和包里都不占地方，随时随地开袋即食，软糯也非常的适中，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
0: 没错，天气闷热的时候呢咱们容易犯困，胃口差，吃上两颗呢瞬间舒服疲惫，那整个人的精神呢都不一样了，不管是出门游玩，傍晚乘凉散步，还是在家看电视，日常解馋都特别合适。干净低脂，清爽不上火，大人小孩都能吃，平时带孙子啊孙女出门用它当零食，健康又营养，放心又省心。
1: 平时一组四袋，原价是169元，趁着福利呢给叔叔阿姨们安排了专属的优惠价，四大袋足足四斤只要149元，立省了20块，分量足，性价比高，比自己搭配要省心太多了。
0: 没错，这可是出行必备的健康小零食，补气血，解疲劳，库存不多，想出门吃得舒服又安心的叔叔阿姨赶紧订购，现在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等联部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0: 国铁冷鲜快线班列近日正式投入运营，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西安市场。
1: 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造者陈刚7月18号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
0: 济南趵突泉水位创近10年同期新高，进入主汛期后，泉水有望保持高位稳定态势。
1: 我国科学家破译皮肤衰老底层密码，证实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皮肤衰老表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

0: 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7: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9: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边十个了，这边十个，不要动。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7: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两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初七。长春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烦心事，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3: 吉林各地组织干部群众联动，群众积极互动自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对外开放2周年，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
3: 笃行育人护航成长专栏关注吉林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长春市中心城区2026年中考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征集计划录取结果、第二批次录取结果和征集计划公布。
3: 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拉开帷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的问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

0: 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2: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1: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吉林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克：
3: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1: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刘达：
4: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1: 通化医药高新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杨硕：
5: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1: 在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指导办事群众使用刚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要在系统对话框内输入相关问题，就能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系统还能同步推送官方网办入口和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敦化市市民姚雨清：
6: 之前办理个业务在网上搜半天，今天试用了这个敦敦，说的特别清楚。
1: 敦敦的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服务涵盖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均可登录。敦化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团委书记封帅：
7: 我们会持续优化敦敦的 AI 服务功能，动态更新政策知识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办事政策、业务调整同步到位，让 AI 助手不光能精准回答问题，还能带领群众一步步完成线上办理，真正用数字技术为政务服务提速。
1: 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冒热气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群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沙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1: 洪水退去后，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9: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

0: 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1: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大兴沟镇12小时打通1公里受损道路。

0: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1: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2: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邻里暂住，大家呢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邻里温情守望，成为最暖心的风景。
3: 好吃好喝是乐呵招待呀，就跟个亲妈亲爹一样。
4: 俩老爷没地方去，就上我们那儿去就得了。我说就我们也不是不认的，我说我那也有地方。
5: 自发开展自救互助，邻里搭把手清理杂物。大伙齐心协力，抓紧恢复环境，最大限度降低涨水带来的影响，守住大家的居住安全。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经过城管、环卫、机关干部、志愿者连续多日昼夜攻坚，广场的全域清淤冲洗、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工作已全部收尾，预示梅河口市本轮汛情处置基本收官，城市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连日来，当地市民守望相助，在汛期和汛后互帮互助，传递诚实温情。
7: 这次汛期我们看到了太多感动，群众互助，少年的勇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
0: 吉林桦甸消防救援人员放弃休假，坚守河堤一线，加固堤防，排查险情，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眼下全省各地干群同心，同步推进自助自救，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修复城乡设施，稳步推动家园复建复工复产。
8: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请听报道。
9: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10: 我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9: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1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3: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
14: 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第七部分抗美援朝后援地展厅内，陈列着这样一件展品，它是铁路员工使用的信号旗，长47厘米，宽38厘米，通体红色。它看起来平平无奇，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背后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面信号旗的主人叫王景洲，1929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40年考入吉林铁路局磐石车站当。

0: 站务员。1950年9月，报名参加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他在决心书上写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誓言。”在过江前，他给车站全体同志一封信中写道：“同志们，把美国汽车赶跑后再来看你们。”入朝后，他被分配到新城川车站担任车号员。1951年3月2日黎明时分，一列载满弹药的军列在驶向附近山洞进行隐蔽的途中，不幸由无解车厢脱轨。铁道兵团的战士们立即展开抢险，奋力向山洞拖载着这辆脱轨的车厢。当他们拖到第二辆车时，江桥两岸突然遭到敌机的扫射。在紧张而艰难的抢险过程中，拉车的大绳突然断裂，车体开始滑行，一旦与装满弹药的车厢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可能导致车毁桥断，还会严重影响整条运输线路的安全。王景洲与岳永昌两位同志在面对失控溜车的紧急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抄起撬棍试图以之掩住车轮，然而由于车辆惯性极大，他们屡次尝试均未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王景洲果断地将撬棍置于车轮之下，并将自己的身躯塞在撬棍底下，成功截住车辆，而他身下的棉衣被鲜血染红。最终王景洲英勇牺牲，年仅22岁。1953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管理总局给王景洲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这面红色信号旗正是王景洲烈士爱岗敬业、忘我牺牲、坚强不屈精神的最好体现。他的牺牲是对战时物资安全的坚定捍卫，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彰显。
1: 7月19号，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游线延伸开具，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请听报道。
2: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3: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这个体会带回我们本部。
2: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4: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一汽文旅呢，是一汽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2: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5: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的品种，让书香和工业记忆在这里交融。
2: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

0: 我们仪器文旅运营两年以来将仪器的历史工业遗产，然后将仪器的智能生产线、文化展馆以及研发实验室，开发了这四类的研学的线路，未来会打造仪器文旅移动巴士剧，预计下周就会与这个游客见面。
1: 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界代表齐聚长春，参加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展会成为链接国内外汽车产业资源、促进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62名海外嘉宾参观自主品牌新能源展台，围绕技术外贸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建立展会贸易长效联动机制。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我省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乐享多元优质教育，让教师实现专业成长，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通化市聚力教育资源整合升级，推动通高二中、通高三中深度开展集团一体化办学，两校锚定教育均衡发展目标，树立教育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行师资轮岗、学科结对帮扶机制，各校教师常态化齐聚课堂，研磨教法，交流经验，组建学段衔接教研小组，打通学段教学堵点，提升教学质量。
4: 集团办学能让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特色课程，我们还经常和三中的同学们一起开展活动，比如冬令营、劳动实践，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1: 同时，两校打破校园壁垒，联合开展思政课堂、主题班会、体育赛事等各类文体德育活动，依托润和校园文化，两校共建共享60余门分层特色校本课程，采用走班教学模式，因材施教。中医药、非遗烙画等特色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综合素养，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办学特色名片，
5: 缩小了两校办学差距，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平等享受到优质多元的教育，这也是集团化办学最核心的意义。
1: 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教育集团以百年红色办学底蕴为根基，争当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排头兵。集团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办学底色，依托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与展厅，打造共享式红色大讲堂课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6: 集团化办学使我们的专业成长渠道更多，常态化观摩的学习更充足，老师和集团内的其他学校的同行长期沟通，互相请教，搭建了跨校同行的交流圈。
1: 学校构建管理互通、师资轮岗、教研联动、质量共进的一体化办学体系，同时鼓励成员校特色化发展，形成总校引领、一校一品的优质办学格局。
7: 通过联合教研和名师工作室形成了一个教师传帮带的作用。我们也开设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的相关课程、VR 课程，使我们的集团校能够共享优质资源。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9号，长春市中心城区2026年中考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征集计划录取结果、第二批次录取结果和征集计划公布，考生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参加网上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未被第一、第二批次普通高中录取；二、中考成绩不低于所填报学校的征集志愿控制线。填报征集志愿具体时间从7月20号早8点开始至中午12点结束。考生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征集志愿，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6位。填报征集志愿时，最多可填报5所学校，均为平行志愿。考生在规定征集志愿填报期间内，可随时修改志愿。特别提醒考生一定要尽早完成网上志愿填报，避免因超出规定时间无法保存志愿信息。第二批次

0: 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关注城区普通高中空余计划征集。
1: 7月18号晚，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启幕，请听报道。
2: 开幕式现场亮点纷呈，机器人与演员联袂开场，科技含量十足的动感舞姿点燃全场。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的精彩演出收获阵阵欢呼，无人机编队变换出具有长春特色的光影造型，令在场市民游客目不暇接。
3: 现场也非常热闹，活动也很丰富，感受到了咱们长春文旅日新月异的变化。
4: 活动规划设计的也挺好，融合了很多个元素，挺符合就年轻人的审美。
3: 很高兴，烟花秀很漂亮，拍照非常出片，很好看。之后的露营之类的活动也还会再来参与。
2: 萧夏艺术季期间，长春市将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横跨旅游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品演艺、业态联动五大板块，共百余场活动，解锁长春夏日的多种打开方式。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18号，仲夏放心消费，乐享品质生活公益宣传活动在长春举办，现场设置向心向优产品、吉林好礼伴手礼、你点我检和公共服务检测机构四个展区，结合提升消费品质年主题，重点聚焦消费领域的新科技、新供给、新动能，彰显吉林制造向心而行、以质致远的发展动势。
1: 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开踢，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开场仅一分钟，大连队张雪龙破门先拔头筹，上半场延边队0-1落后。下半场第63分钟，大连队犯规，延边队获得点球，王皓月主罚命中，扳平比分。后续双方多次进攻均未能改写比分，全场战罢，两队握手言和。
5: 央媒听吉林
1: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推出《吉林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报道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到2030年，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将攀升至1600亿元。新华社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汽车拉力赛暨汽车嘉年华启幕。报道本次拉力赛共设置6个竞赛组别，覆盖不同车型类别与竞技层次。中国新闻网推出原地掉头极限通行，长春汽博会众品牌秀科技功夫，报道第23届长春汽博会精彩纷呈，各大汽车品牌以特色展演吸引众多观众。
0: 我省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安图，启动全域清淤工作。央视新闻频道推出吉林丰满水库超汛线，加大出库流量。吉林敦化洪峰过境雁鸣湖镇排涝清淤加紧进行。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推出吉林敦化多片农田积水，抢救受损作物及时改种补种。吉林东风农田过水，降雨结束后全力排涝保生产。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延边加紧清淤抢修，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晓磊。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妻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

0: 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

眼下进入了盛夏季节啊，这个高温天气就来了。那么全网啊，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有一个话题也在聊得非常热闹啊。这个是高温天气避暑的一个小妙招，有网友分享出来了，说夏天太热了怎么办呢？睡觉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有人就说了，说我有个诀窍啊，买一个大号的冬瓜，抱着冬瓜睡觉。然后这个招在网上传开之后呢，还有人说，那不光是人可以这样，家里的毛孩子、小猫、小狗也可以给他试试啊，抱着冬瓜睡觉。昨天看这个消息看的还挺好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大家就有的用了，有的是心存疑虑。然后突然就发现，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再看有一个视频推过来了，说有一个人说了，说谁告诉我的抱着冬瓜睡觉那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的，你看我这个抱着睡了一星期，突然早上起来一看破了。

冬瓜开始糖水了。啊，说这个事儿好的呢，有人就说了，说那你看多好啊，省空调，省电费，而且还随便啊。那心里担心的就是，你看，尤其像今天早上说这个，那万一它坏了怎么办呢？还有人说了，说那没关系啊，抱几天之后可以切了炖汤喝。好了，就当个玩笑啊。今天大家都来聊一聊这个高温的天气，你有什么降暑的小妙招吗？当然除了这个空调风扇之外啊。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好，在说新闻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啊，大家一定要都抓紧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您。如果您一早起来看东西雾气蒙蒙，好像蒙了一层纱啊，或者是眼睛黏黏糊糊的，那现在购买好视力有三重好礼相赠，还有周年庆专属刮奖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版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也都更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啊、整单返现啊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吧，接下来我们说说热点新闻。那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事儿确实挺热啊，叫什么呢？这个标题说的挺有意思，就黄总请您去包厢。说有这么一个事儿，一个女子上饭店吃饭啊，当然她是坐在大厅里，坐下刚要点菜啊，点差不多的时候，突然一个服务员过来了，说黄总请您去包厢。这位女顾客当时懵了，我不认识什么黄总啊，说我不认识，对不起，您认错人了。然后回头啊，这服务员核实了一下，又过来了，说没错，黄总请您去包厢。还有一个细节啊，说这个他女顾客明显的就是非常明确的拒绝了之后，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你别再来打扰我。然后这个当时的场面就非常冷，周围的服务员就那么看着他啊，就像大家上动物园看动物一样那种眼神，而且上菜极其慢，这是当然这是女顾客反映的，网上去看也有相关的视频。那么这个事儿在全网引发热议之后呢，7月18号晚上，浙江日报消息称啊，经过属地相关部门调查核实，所谓的黄总只是初次到店的普通顾客，姓黄的男子，因为认错人委托服务员传话，整件事归为一场误会，涉事餐厅登门道歉，双方签订调解协议，达成了和解，门店同步停业整改。那么尘埃落定的处置流程看起来似乎是完整闭环啊，可是一份和解协议并不能消解公众藏在舆论里的层层困惑。整件事情的矛盾起点啊，并非是认错人的陌生食客，而是餐厅服务边界的失守。餐饮服务员的本职你是干什么？你就是给我们点餐、上菜、清洁等一些标准化的服务。那么顾客之间的私人邀约本来是不属于您的工作范畴，那涉事服务员没有做任何身份核实，反复在大堂

传递包厢顾客的私下邀请，主动充当陌生人搭讪的中间人，这已经打破了经营场所应该有的安全底线。更让人心生疑虑的细节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当事人明确拒绝邀约之后，店内出现了上菜迟缓、多名服务员围拢注视的这样的情况，让人感觉这汗毛孔都有点不太舒服，对吧？那么直到直播开启，服务态度才骤然好转。这无疑是暴露出小店经营里面扭曲的服务逻辑，包厢消费的顾客被视作更重要的客源VIP 嘛，对吧？独自就餐的女性顾客合理诉求被轻易搁置，个人就餐安宁权在功利化经营思维里面显得无足轻重。

近两年啊，随着大众对国风养生传统草本文化的追捧，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品迅速的走红，宣称古方调配，没有化学添加，功效非常强大。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向媒体反映，他们在使用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呢，面部刺痛瘙痒，红肿过敏，遭受身体损伤。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线上直播间、电商商铺和线下养生美容店售卖的这类古法护肤品，实际上大多数是没有生产资质，属于三无产品。记者深入到吉安南阳的生产厂家暗访调查，得知所谓古法护肤品添加违禁的原料，你比如说白芷啊，还有使用食用猪油这种不合法的原料做膏体的基底，非常容易造成消费者面部损伤。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迷信这些非常看似非常热闹的宣传，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消费观念。

现在这个科技进步啊，可谓是日新月异，真的是日新月异。那你看，从人工智能出现到现在，升级迭代已经多少次了啊？这个进化的非常的全面。那么现在大家可能会关心，机器人到底进化成什么样子了？啊，泡茶、拌菜、叠衣服。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真的是实在太能干了啊！他们马上就能走进寻常百姓的家中，成为人们最得力的好帮手。比如说，机器人管家啊，只要主人说一句"我渴了"，机器人就会把水拿到您的手边。机器人管家真的是已经到了我们的面前，它可以理解人的自然语言，自己进行任务的规划，真正打通 AI 大语言模型和真实物理世界之间的壁垒。那再有就是机器人泡茶，洗茶、冲泡、出汤，首发的精灵 G2 机器人只需要6分钟就能泡好一壶茶。那么还有就是 GO2 巨身大模型是行业内首次引入了动作思维链的概念，一个长程的任务它可以切分成很多精细的动作。再有就是机器人厨师，你看，机器人可以给你拌凉菜，左手夹菜，右手舀配料，即使是抓这个糖心鸡蛋也不会抓破，比咱们人手还精巧啊，3分钟就可以出餐了。

我的世界不大使东营，你非常关心可敬啊，说咋又剩这男的自个儿了呢？那可敬呢？可敬孩子学校有事儿，他说了啊，史中英，你说我降热手里有芭蕉扇，然后就去多喝水，顺其自然更凉快。哎，你这个应了一句老话哈，心静自然凉。没错，你看我们常说燥热燥热的嘛，你越燥越热啊。越冷静冷静，越安静越凉快。

一心说，周一早上好啊，远望欧洲，静观全国，感谢这场雨给三伏天的长春带来丝丝的惬意，倍感幸福啊！恰逢暑期，还等啥呢？大美吉林守护您的炎炎夏日。是啊，最近这一天你看我跟广州的亲戚跟北京的朋友微信上聊天的时候就是特别炫耀，说我们这儿简直现在太舒服了。

好，刚才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进化程度啊，你看这个确实科技界现在反响非常大。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16号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这个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据月之暗面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频理解啊、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的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此外，和绝大多数国产 AI 产品一样， Kimi K3 定价更低，而且开放源代码，开发者可以按需自主定制。那么据外媒报道， Kimi K3 发布之后呢，短短数小时便登顶业界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测评榜啊，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这个榜单的榜首的位置。那么榜单运营负责人介绍说啊， Kimi K3 将有可能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这次发布很有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重新洗牌。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非常自豪啊？我们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啊！这光是研究方面啊，其实整个这个生产过程包括产品的推出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你看，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比如说萨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了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还有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当然是这是罗马的人民广场啊，还有博尔盖基公园等核心的景区，游客数量在明显的下滑。除了携带大量的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即户外行程的这个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有留学生表示说啊，中国产品非常的好用，可以说在罗马这么热的天里面拯救了我们呢。中国制造四个字儿，现在感觉含金量在不断的上升。刚才是世界范畴，我们再回到全国的视角。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就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下的首选。那么今年夏天，西宁凭借清凉实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5%，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在西宁，外国游客可以到网红夜市感受十足的烟火气息，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条件下的运动休闲之乐。刚刚结束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手们驰骋清凉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面

人这一上岁数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是老抽筋儿，这牙也掉的越来越多。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一量就说缺钙呢？其实啊，这是因为您补钙，但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面。这个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里边添加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进入暑期啊，孩子们用眼强度不降反升，暑期作业呀、网课呀、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变长等等，都容易使眼睛容易产生疲劳。那么近日呢，北京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一些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啊，是晒眼皮能治近视，这觉得有点这异想天开哈，这是真的吗？那么医生表示了啊，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的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那么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没有办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那除了无效之外啊，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像红外线等一些这个特殊的波段的光谱啊，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持续暴露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一定的损害。

你看医生都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关注自己的眼健康一定要科学合理啊。那么给大家推荐的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的确啊。那么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天热了啊，这个太阳也辣了，这个防晒被推到了日程之中啊。那么防晒是分软硬两种的，硬防晒是指打伞呐、戴帽子啊、穿防晒服等一些遮挡方式，软防晒是指涂抹防晒霜。这个硬防晒效果通常是优于软防晒的，但是防晒衣、遮阳伞等装备要达到一定的防护效果，也要有明。

确的指标，比如说帽檐的长度最好是大于等于7.5厘米，遮阳伞 UPF 一定要大于40，UVA 透过率要小于5%。那么内侧有深色防晒涂层是最好的，防晒服同样要求 UPF 要大于40，深色透气款更优。把硬防晒装备选对，一样能挡住紫外线。如果实在不放心，这个软硬结合效果是最佳的。那么中华医学会等联合发布的日晒伤肌层诊疗指南2023年也提示啊，将防晒霜与衣帽等结合效果更佳。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夏天我们穿衣服，穿浅色的好还是穿深色的好啊？那这就是一个学问了，对吧？好吧，继续关注身体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那您一定要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说点好吃的吧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是健康小零食葡萄干枣加核桃。这款葡萄干枣加核桃啊，选用的都是地道的新疆原生态的食材，饱满香甜的新疆大枣，酥脆醇香的核桃仁，还有酸甜多汁的葡萄干，三种营养好物科学搭配，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着非常的安心。那平时这一组四袋原价是169，今天是专属优惠价，四大袋足足四斤，只要149块钱，立省20块钱。这可是出行必备的健康的小零食啊，补气血解疲劳，但是库存不多，想出门吃的舒心又安心的，那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说到健康啊，我们日常的习惯啊和健康也有关系。研究发现，每天久坐8个小时，可能会使死亡风险增加20%。久坐不行，那么站着总没问题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我不坐着了，我站着行不行呢？很多人买了升降桌，开启了站立办公模式。但是单纯从久坐换成久站，很有可能啊是刚出虎穴又进了狼窝。人体血管的逻辑是非常的简单，站着不动，小腿的肌肉不发力，静脉压力就会持续上升。那么血管里边防回血的这个小阀门，那容易被压坏，对吧？血液全都堆在这个腿上，静脉曲张那就随之而来了。如果您不仅站着，还一站就2-3个小时，那风险还会加倍，甚至可能会形成深静脉血栓啊，容易引发肺栓塞等非常致命的连锁反应。那想要保护血管，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每3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5分钟。长时间站立的同时，也不要僵硬地站在原地，试着踮踮脚啊，原地踏步啊，左右换换重心等等，让肌肉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活跃。

好吧，继续关注身体健康。关节不好，僵硬红肿，走路这个上楼啊，膝盖疼痛肿胀，不敢用劲儿，单纯补钙没法缓解，必须用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骨关节的黄金营养素一起来补，只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才能做到。人这35岁之后啊，大家都要吃，这个伏天吃是最合适的啊。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余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品质，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能顶上一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有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吃氨糖啊，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独家最优惠的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啊！说了一段话，我仔细品读了一下，我觉得这段话是你的网名的来处吧，或者说解释的。他说：“不常联系，并不代表忘记，偶尔有你的消息，一样欢喜。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这是一首诗里的句子吧，很浪漫，让人遐想无限。好吧，北京时间8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